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到了一定年龄，就要开始学会删繁就简，简单的生活会给你带来简单的快乐，烦恼少一点，快乐多一点，努力挣钱，快乐生活，做好自己想做的事，身体健康，这就已经十分的富有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告五人乐队《黑夜狂奔》。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知乎上有人提问，蔡健雅在华语乐坛是什么水平？一些网友的回答反映了不少现实。有人说，抄袭大师，说什么创作能力，出道至今唱的歌，包括写给别人的歌，都是抄来的，还差不多，只不过还没被大众发现而已。还有人说，抄是真的有抄，有才也是真的有才，怎么说也甩现在的某些红火歌手几条大街，能和巅峰张惠妹、孙燕姿、梁静茹、莫文蔚们在金曲奖正面对决，还赢了三次的人，三次得奖提名名单里全部都有孙燕姿，两次有阿妹，说她的地位是全靠抄得来的，估计都是小学生吧。在这些评论当中，这一句话，抄是真的有抄，有才也是真的有才，这样的评价真的是非常的中肯了。那我们就来听歌吧。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出走》延续了蔡健雅很多歌曲当中的慵懒调调，但是不同的是，中间唱段的旋律走向、和弦使用又十分的出人意料，有一点神婆的感觉，因此有不少人联想到了苏运莹。

0: 人生，单曲循环。
1: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他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蔡健雅，因为抄袭而被骂翻的歌手，她是最可惜的一个。除此之外，有人说蔡健雅的唱功也有了质的飞跃，中和了沙哑慵懒的嗓音，婉转的音调带了几分俏皮和洒脱。总的来说，这次的歌不错，但是后面会不会再被网友扒出和哪首歌相似，这就不好说了。就目前这种情况来看，随便发一首歌都有人怀疑是不是抄袭的，这说明蔡健雅在大家心中的形象已经定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网上有不少人做了各种关于蔡健雅歌曲的扒谱视频和对比片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一下，一搜一个准，准到只要听力没问题的人就能很快听出两首歌曲的相似之处的程度，准到就连歌迷也没有办法去为偶像辩论，只能躺好接受挨打的程度。比方说，有一位歌迷说，一直以为蔡健雅是一个有才华的女子，很是仰慕，特别喜欢她的越来越不懂。不过偶然的一次发现，她的歌竟然是抄袭 Got Have You， 有人听过吗？两首歌的旋律很明显不是巧合，谁能替我解答蔡健雅是否真的抄袭了？我看了一下两首歌曲的词曲制作人，不是同一个人做的曲，所以翻唱是不可能的了。还有人说，我是蔡健雅的歌迷，听了很多年，但是我要说，这的确是抄袭。

0: 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坐在小酒馆
2: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4: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蔡健雅，一位极具才华的创作女歌手，但是也因为一些颇具争议的作品而被贴上了抄袭的标签。更搞笑的是，有人把热门歌曲《红色高跟鞋》与 The Whippies Take It From Me 做了对比，就连歌词都是神同步。

0: 声，单曲循环。
1: 说蔡健雅抄袭闹得最凶的那一次，应该是几年前的那一首《半途》。有人指出他抄袭了 Taylor 的 Safe and Sound， 网友将这两首歌放在不同的声道，戴上耳机听，这两首歌竟然完美的重合了。之前扒出大热歌曲和 The Weepies 的不少歌曲旋律撞车，但是由于这个乐队是比较小众的，国内粉丝也非常少，所以并没有在舆论上激起什么水花。但是 Taylor Swift 这么大热的歌手都敢碰瓷，蔡健雅还真是头铁。于是这件事也造成了两方粉丝的骂战。 Taylor 的粉丝表示，耳朵不会骗人，这一听就是抄袭啊。有粉丝说，不是说整首歌一模一样，但是2分52秒开始的第一段重合度确实很高，已经给人听到这一段第一反应就想到 Safe and Sound 的地步了。第二个，蔡健雅的粉丝也不要骂美粉不讲道理，先听一下 Safe and Sound 再说，我相信你的耳朵不会欺骗您。蔡健雅的粉丝则反驳，这几个简单的音根本没有必要抄。这首是蔡健雅的《半途》。

0: 忆人生，单曲循环。
1: 对此，蔡健雅也曾在微博上做出回应，她说，一醒来看微博被热情的网友下的标题震到，真的很踊跃。来，我们心平气和地讨论这个抄袭不抄袭，我想是每个创作人其中最大的噩梦。写了20多年的歌，几百首，但不曾算过，一路来难免会有一些难忘被质疑的作品。关于红色高跟鞋和越来越不懂，他说那时常听 The Whippies， 但是在写歌的当下真的没有在想我要抄袭，而是自然即兴写了关于高跟鞋的故事和对爱情的越来越不懂，也没有想过会被指责，但是也怪自己当时想得很单纯，事情到了那个地步该怎么办呢？歌也发表了，我还是很爱这些歌，也对他们负责任，造成当时的风暴，也跟 The Whippies 联络上，解释当时的情况并非故意或恶意，他们也谅解了，所以创作者对创作者的尊重，我至少有负责，大家就不用再生气，若还是让你们不舒服，请不要听，听让你们舒服的歌，那是最重要的。至于半途桥段的5个音的旋律，我只能苦笑，我创作每一首歌就是那一瞬间的灵感一气呵成，是否像这首那首，相信我，我这个中年老女人真的没有办法去翻全世界的歌做比对，遇到瓶颈就去烤个甜点，若真的要一直苦恼，这样没有效率，也失去了写歌的乐趣和意义，我只能靠当下的灵感写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歌迷的音乐，希望这是不被质疑的。但是也有乐评人说，这个回应还不如闭嘴，看完更让人生气了。总结起来就是，第一，反正歌已经发表了，你能拿我怎么办？第二，你们要是觉得抄袭就别听，别给自己添堵，更别找我麻烦。第三，希望大家关注歌曲本身，每一首歌都很有意义，别总是揪着抄袭。反正这篇回应我没有看出任何诚意，通篇都是在为自己辩解，特别是那一句抄袭我不敢，不认同，也不需要，极力的撇清关系。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蔡健雅，因为抄袭而被骂翻的歌手，她是最可惜的一个。鉴于曾经的罪状太过于夺目，所以蔡健雅只要一发新作品，大家关注的焦点全放在了抄袭二字上，也是让人可以理解的。只是某些人不要连歌都不听就直接开喷，那就没有必要了。蔡健雅曾经那些抄袭作品肯定是跑不掉，但是不能一棍子打死。他的才华我们也不容忽视，他的确写了很多打动心灵直击灵魂的好歌。除去被质疑抄袭的作品，他的创作能力还是有目共睹的，嗓音也极具辨识度，在一众华语女生中也不是平庸之辈。金曲奖四封歌后的殊荣让他成功坐上了中国好歌曲的导师之座。要知道，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和刘欢、周华健、杨坤平起平坐的，咖位在才华有，这位才女天后的音乐生涯也算是一帆风顺。可就是抄袭这件事的暧昧态度，实在是败了不少的路人缘。就像小时候听过的故事《狼来了》中那个放羊的孩子一样，最后说话毫无信服力。抄袭习惯了，无论多有才华都会被人不齿。对于蔡健雅，我的态度真的很复杂。一方面，她的音色和唱功确实很令人喜欢，但另一方面，某些歌曲选段别说抄袭，说他直接复制都不为过。走才女路子的歌手不少，陈绮贞、戴佩妮、范晓萱、王若琳，无论何时我们从来都不缺要唱功有唱功、要才华有才华、要想法有想法的歌手。但是既然已经决定要靠才华征服听众，就要排除一切被认为是抄袭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蔡健雅显然没有做到。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我们抵制抄袭，不是要否认某个人的才华，而是要尊重每个人的劳动成果。偷来的东西再好，始终不是自己的。靠作品出名是实力，靠抄袭作品出名真的不太光彩。我想蔡健雅也不希望自己名字的后面永远跟着音乐裁缝、汉化鬼才这样的标签吧。一个优秀的歌手应该知道要如何去爱惜自己的羽毛，好好写，好好唱，自己又不比谁差，真的犯不着去蹭别人的光环。对于优秀的好作品，相信大家是不会拒绝的，只要踏踏实实的搞创作，依然是一位好歌手。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

不必。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插播一则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在今天9:14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将达37摄氏度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重复一遍，宜昌市气象台在今天9:14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下面欢迎您继续收听宜昌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内容。

0: 将军。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目的地，在我看来，如果让我去选择亲子旅行的话，我应该不会把它作为首选，因为在我看来它相对干燥又比较炎热。同时按照以往的经历，包括我自己亲自去过2回之后的感受，就是在暑期人很多。可是我身边就有这么3位妈妈，他们就选择在今年的暑期带着他们的3个孩子一起去到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目的地。这个目的地是甘肃省。所以我今天想要问他们，甘肃到底有谁在呀？为什么在我看来不是那么适合亲子的这样一个目的地，你们会把它作为今年暑期旅行的首选呢？
14: 我是旅行家。
13: 请出这一位呢，其实和我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在大学的时候呢，她是我的师姐，也是学习播音主持专业。目前她是知名教育博主王毅。王毅，你在这趟亲子行当中充当的是什么角色？
15: 导游，行程的骨架里面添肉的那个部分。这个牛姐听不见吧？
16: 她听不见，她最后合成以后能听见。
13: 节目刚开始我就已经似乎听出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王毅他是这个行程当中3个妈妈之一，而他刚刚提到的牛姐又在这趟行程当中会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为什么王毅会害怕牛姐听到他刚才说的话呢？
15: 那也不能说那个队伍的核心人物吧，反正总共也就
16: 队伍的核心人物之一。
15: 对，总共就3个人。
16: 对，队伍的核心人物之1/3。
15: 对，
16: 所以你们3个人到底是为什么在出行之前会决定要在暑期的时候去一次敦煌？
15: 首先就是考完试了之后，我们就想趁着大部队都反应过来要出行的时候之前，想在一个小小的一个低峰期，然后去旅游，然后呢就。

0: 这个我们就快速的制定了一下。然后牛姐呢，她呢是先确定了方向，我们要去哪里，然后她选出了甘肃，就西北，当时还没有定是具体是去甘肃呢，还是要去青海或者是宁夏，但是她呢定了一个大西北，以及定了一个云南，但是我呢给她把云南否了，因为从那个天气的角度来讲呢，云南在这段时间是属于雨季，就天气的会不太稳定。如果我们制定了行程之后，很有可能我们的行程就泡汤了。所以最后呢，根据天气来看呢，我觉得大西北的气候相对来说就是热归热，但是呢，你出行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雨水的话，那肯定这个行程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就去制定了这么一个行程。
1: 所以时间节点其实也很重要，因为你们选择出行的日期，而且每一年暑期你几乎都会做这样的决定，就是一考完试立刻就走，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大部分的爸爸妈妈们都还在等待期末考试成绩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在路上了。
0: 而且我们就是在那玩的时候，甘肃那边的孩子都还没有放假，所以我没有大量的去排队，我们把这个排队的时间就节省出来了。我们回来的路上，回来的那趟航班，那个航班上没有一个孩子，就只有
1: 你们三个孩子，
0: 所以呢我们这个行程相对来说就比较的紧凑，就只有五天硬核特种兵的行程。尤其是甘肃，我们都知道它那个地形是那种狭长型的，
1: 对，
0: 所以要去三个地方挺累的，就每个地方其实就只能待一天一天半的样子，最多一天半，然后我们就要赶到下一个地方去了。所以我们天我的朋友圈里发，就第一天我们去敦煌，我们完全是塞东西在里面，就是到了敦煌之后马不停蹄的就要去吃饭，然后立刻就要去赶看那个演出，看完演出之后立刻就要联系观星团把我们带去观星，然后晚上回来之后休整一下，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又要出发，就其实挺累的，但是呢就是行程很充实，该看的不该看的也都看了。
1: 所以你们走之前，在定了大目标之后，这个目的地定下来之后，其中窄选的这些点位，比如说莫高窟是肯定要去的，然后其他的一些点位，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判断方式去选择的？有没有征求过孩子的意见？因为三个孩子都已经是三升四年级的年龄了，他们其实是会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兴趣爱好的，而且可能三个孩子虽然平时总在一起玩，但他们兴趣点并不一定完全一样。
0: 没有征求过。是不是是这样的，
1: 就是平时
0: 因为这个时间很紧凑，你要去征求他们的意见。现在他们虽然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们的想法还并没有那么的成熟，所以我们只能基于比方说他们平时看的书，以及他们平时对这些知识大概的一个了解，他们的兴趣点我们家长是很知道的，基于这个情况然后给他们做判断，不然的话要让他们再来判断哪能去哪不能去，开一个头脑风暴的会议，那这个时间就太漫长了。
1: 好，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就非常扎心了，因为我在前年的时候去过敦煌，所以我自己心里其实是有我自己的想法的，但我就在这儿就不说了。所以你们到了实地之后到了实地之后感官如何？
0: 孩子们他们当时觉得挺震撼，有一个特别震撼的一点，看到了肉色的，就几千年前的颜色保存非常完好的那个佛身的那个壁画像，那孩子们就觉得好神奇啊。然后同时他们也记住了，就是当时的那个讲解员讲的，人不能进去太多，因为二氧化碳浓度过高的话呢也会导致他那个壁画的脱落，以及那个当时还说那个壁画在我们看到的这层壁画底下还有一层壁画，那个是清代的壁画，唐代的壁画。然后孩子们出来以后你再问他，能够很快的分辨出来清代的那个塑像
1: 风格是什么样的，
0: 唐代的是什么样子的风格。为什么唐代的是那个样子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以肥为美，所以唐代的那个佛祖的那个造像的话就感觉更圆润一些。就看完了之后他们好像对这个故事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一个形象。我觉得就是把脑海当中的这个想象写实了，
1: 照进现实，具象化了。对对对对，哎，所以还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当时去莫高窟的时间节点就是没有赶上像这种的小低峰，我是完全在暑期的时候去的。所以暑期它第一是开放的窟的数量可能会有严格的限制，其次就是对于每一个窟同一时间能进去多少人，你这一波人能在里面停留多长时间有很严格的控制，所以你的感官就非常的不好。
0: 对，因为你要是暑假的话你首先排队就很累嘛，
1: 就光进莫高

0: 猫窟的那个入口，就我记得是要先走，然后要再坐摆渡车，然后才能再
1: 它
0: 进
1: 先
0: 到里
1: 是，
0: 头。
1: 首先那个票是得提前一个月去预约，然后呢，你预约完了之后，你那个常规票是只能看八个窟，那八个窟的话呢是没有固定的，就是当天带你进去的那个导游看见哪个窟人少，他就带你去哪个窟，哪个窟人多，你想看那个窟人多，那对不起进不去。完了，他那个特窟。就是保存非常完好的佛像的那个造型的，包括壁画的造型的，颜色保留很完好的造型那个窟，是必须得你去参观完了常规窟之后，你才能去预约特窟的。你不能说啊，我已经到那儿了，我先去把特窟的这个名额先占上，完了我再去看常规窟，不可以。你先得把常规窟挨个看完。看完之后，你再去排队去特窟，但是特窟呢，在下午2点就预约截止了，你不可以再去约了。所以就是你要是像我们，其实就没有约上特窟，挺遗憾的。我们就应该是因为那天上午我们起得晚嘛，头天晚上不去观星了嘛，其实我们应该一早就去莫高窟，哪怕我们是下午的那个票，我们就应该一早去，先去排着队，然后就有机会能够先把那个特窟给约上。
0: 没关系，可以把遗憾留在下次，因为毕竟这种地方也不是只刷一次的地方。
1: 对，而在这儿也想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小窍门儿，就是能够早一点能够排队，能够不要和大家都挤一块儿。就是他这个常规票一进去之后，他先让你要看两个电影。其实那个电影的话呢，跟平时你带孩子看的这个纪录片是差不多的。我现在理解，我觉得他那个电影其实就是为了分流用的，所以大家可以如果说提前带孩子已经看过这种纪录片了，那就没有必要再去
0: 可以
1: 排
0: 跳
1: 了。
0: 过。
1: 对，就直接就去排队，排队坐着那个大巴车就可以直接进窟去排队排那个窟，那个排完了之后，你可以节约大概得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0: 整体在莫高窟一共待了多长时间？
1: 别让他。

0: 在解决急难筹判中强化了宗旨意识。宜昌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将以此次走访为契机，从经营主体的真实困境出发，优化政策供给，把服务做到残疾人心坎上，让盲人朋友摸得到政策，握得住技术，跑得赢市场，以实干实绩践行正确政绩观。8月17号，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指导，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主办的2026年宜昌市残疾人消防设施操作员培训班正式开班。此次培训为期7天，面向全市有就业意愿、达到参训要求的残疾人开展，19名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学员参与学习。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设备实操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聘请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老师前来授课，侧重贴合岗位实际需要安排教学内容，围绕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识别、消防设施日常巡检与维护、现场消防应急处置、消防控制室日常规范操作等实务内容开展教学，多结合真实工作场景讲解实操要点，让学员学完就能上手实操，实实在在掌握岗位必备本领，为今后持证上岗就业打好基础。接下来，宜昌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会持续关注学员学习和考证情况，对接用工单位，给学员提供岗位推荐、就业指导、在岗回访、困难帮扶等相关服务，把技能培训落到实处，切实帮助学员就业。2026年8月25日是全国第10个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是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和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强残疾预防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推动新时代残疾预防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残联、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15部门决定联合组织开展第14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残疾预防的核心知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防控，积极接受婚前医学检查和健康婚育指导，有计划怀孕，主动接受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远离烟酒，远离有毒有害物质，孕育健康宝宝，孕早期不偏食，科学补碘补叶酸，合理控制体重，预防孕早期感染，孕期在医生指导下合理用药，定期接受孕产期保健和产前筛查，积极接受新生儿疾病筛查和访视，密切关注儿童生长发育，定期接受儿童保健服务，疾病致残防控，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少油少盐少糖，坚持有氧运动，注重吃动平衡，避免超重和肥胖，不吸烟少喝酒，远离二手烟，关注血压血糖血脂变化，做好自我健康管理，定期体检，及早发现疾病，及时就诊，规范治疗，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及时接种疫苗，预防传染性疾病，保持心情愉悦，有心理问题及时寻求专业人员帮助，爱护视力，保护听力，避免视力和听力损伤，保护生态环境，避免环境污染损害健康，伤害致残防控，悉心照护儿童，预防坠落、道路交通事故等伤害，营造安全家居环境，加强平衡锻炼，预防老年跌倒，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预防交通伤害，购买合格产品，按照说明书正确使用，遵守安全生产规程，做好职业防护，学习掌握防灾减灾避险逃生及现场急救知识和技能，康复服务促进，尽早开展伤病康复，避免残疾发生，减轻残疾程度，树立信心，坚持系统规范康复治疗，及时适配并正确使用辅助器具，提高生活质量，勇敢面对残疾，主动融入社会，家属积极参与，全面介入康复过程，尊重差异，平等接纳残疾人，爱护无障碍设施，主动为残疾人提供便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健全人生。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

0: 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健全人生节目是一档宣传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展现新时代残疾人风采的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5: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生曼妙的风景，不是外人的肯定，而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在爱情中始终保持天真愚蠢，是一种令人望尘莫及的幸运。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是来自于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也许天真愚蠢才快乐吧，看得太透就多了一些忧愁。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提起周传雄，或许许多人的记忆里已经有些模糊了，但是这个名字一定存在于你青春的某个角落，可能是在彩铃时代曾经在某个街头响起的黄昏、寂寞沙洲冷、男人海洋这样的歌，也许是在你的耳机里曾经单曲循环过他的作品。一度与张信哲齐名，被誉为情歌教父的周传雄，是乐坛里唱作俱佳的才子，曾经创作出许多首脍炙人口的华语经典，但同时他也有着十分坎坷的命运。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周传雄。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
2: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
3: 听陈绮贞唱歌，总能迅速把人拉进一个纯真无瑕的时空中。最为人熟知的《旅行的意义》，让许多人认识到了一个纯净少女的女生，在一把吉他的伴奏下，带着淡淡的忧伤。但是属于陈绮贞的好歌，绝不止这一首，比如《还是会寂寞》。

当时这首歌曲的 MV 入围了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在凭借第一张专辑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之后，魔岩唱片对这张唱片的信心大增。在陈绮贞的民谣基底中加入了摇滚、巴萨诺瓦、电子等多元化的音乐元素，更加多元化，力求丰富人们心中对于传统民谣的印象。被赞誉有加的主打歌虽然叫做《还是会寂寞》，唱的却是对于爱情的勇敢表达。无论从词作还是演唱，都饱含了未经成人世界打磨过的天真浪漫。你能听到一位少女对于爱情的憧憬和勇气，就连寂寞听起来都是那么的清甜。这不仅仅是因为陈绮贞的创作和音色动人，也离不开编曲加上效果器、弦乐、电子共同编织出了灵动活泼的氛围。

尤其是歌曲结尾近1分钟的纯音乐留白，仿佛在续写着一段曼妙的故事。可见一首清新的小情歌也有着不小的考究，后来还是会寂寞被收录在滚石40壮乐队企划中。有美秀集团重新改编翻唱，有听众调侃再有个性的乐团在陈老师的歌里都会变得温柔，无法做自己。 这是陈绮贞的作品独一无二的辨识度。这么多年过去，人们发现她的音色好像永远都不会老，那种老天爷赏赐的少女感随着年龄阅历的变化之后，唱起任何主题的作品都能承载起听众心中那块纯净之地。2015年，陈绮贞在自传《不在他方》中记录了自己对于生活许多感性的遐想，不仅声音不会老， 那颗文艺、敏感、善于体察的心也不曾衰老。相信正是这样的个人特质支撑着他如今依然拥有不灭的创作灵感，不愧为天生的音乐人。以至于近30年后再听还是会寂寞，你会觉得没有时代变迁的无情，没有今非昔比的叹息，没有歌是人非的落差，

陈绮贞这个名字一如既往，涌动着鲜活、美好与纯真，仍未褪色。单曲循环，还是会寂寞。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听一首 Beyond 的歌，这个歌呢是来自他的 Armani。 如果你曾经痴迷过 Beyond， 你会发现他们的音乐主题大多都是关于和平和爱。这首歌呢是写给非洲儿童的，里面有句歌词是 Armani Maku Panda Maku Panda Wewe， 就是非洲肯尼亚的语言，其中里面的 Armani 就是和平之意， Naku Panda Naku Panda Wewe 就是我们爱你， Tunataka Wewe 就是我们需要你的意思。来听 Armani。

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丽婷的这首《等等》。王丽婷呢，她是华研国际旗下的女歌手，她的第一张 EP 在2005年，走的就是不太主流的风格，选择了一首 Bossa Nova 风发行。其实当年这个风格是不太受大众认可的，后来大家怎么开始认识他呢？在2009年参加了台湾超级星光大道，就是林宥嘉、萧敬腾、杨宗纬参加的那个比赛，他作为了踢馆赛选手出现之后呢，就开始有一定的知名度了，后来2010年才开始真正的进军华语乐坛。这首《等等》就是他推出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的同名主打。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朴树的《在木星》。这张专辑花了12年才走完一个完整的轨迹。朴树他说他让歌迷等了12年，继平凡之路跨过山海之后，在木星知卷而返。朴树说意向歌名03年就有了，旋律呢是07年，歌曲从创作到制作完毕几度推翻，历时了2年的时间。朴树并不寻求多变，并在合适的时候将它发表，这或许就是朴树对于音乐独有的那种坚持和韧性。一直以来他都是我行我素，从不商业。Yeah.

动力火车，当年这个组合就是因为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无情的情书而一炮走红，同时也掀起了一阵现场酒吧音乐风潮。他们当年最有特点的就是18度音域和爆发力，还有那个粗糙的摇滚嗓，再加之配合默契的和声，自成一派的演唱风格，一下就成为乐坛当中从没有过的组合形态，也算是从此走向了一条阳光大道了。下首歌来听陈慧琳《爱上一个人》。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汪峰的流年啊，你奈我何。写歌如行走，一些风景回忆，一点悲伤，一点希望，很多年就这样一晃而过，很多故事没有结局，很多人的样子在你记忆当中也会变得模糊，那些当年重要的事，在乎的人，似乎现在都可以烟消云散，不再那么重要了。如今的你是不是还在寻找，或者是说在挣脱那些让你渐渐麻木的东西？取名叫做流年啊，你奈我何，就是想献给所有每个平等且平凡的生命。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

0: 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多，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2: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欢迎继续收听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6: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7: 现在吧，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玩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8: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5: 民生直通车，
9: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5: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0: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4: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远安抽水蓄能电站双线作战强攻期。我市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超4600家。宜昌市网约配送行业工会联合会成立，安宁疗护让生命有尊严的谢幕。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发文，推动服务类社会救助发展。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戏谑玩梗可出圈莫出界。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5: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4: 近日，在远安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300余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项目建设正按既定节点稳步推进。全长11.68公里的上水库进场公路分为龙进段、宝恒段，涵盖花恒隧道等重点控制型工程，承担后续大型设备运输和建设物资供给重任。湖北远安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期上水库进场公路工程龙进段、宝恒段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周长勇介绍，目前上水库进场公路建设进度达总工程量的 97%， 预计9月底具备通车条件。同时，主体工程筹建期动势工程也在同步加速推进。进场交通洞全长1628米，现已完成

0: 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不断增强其社会责任感。
1: 近年来，宜昌聚焦网约配送员现实诉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全市建成68个小哥食堂，1278个骑手友好小区，上线网约配送员健康证体检一键式平台，已有3187名骑手享受免费健康证办理服务。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筑牢劳动者安全防线。全市已有148名外卖骑手担任流动网格员，107名骑手成为食品安全监督员，依托走街串巷的工作优势，当好社情民意信息员，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变身城市合伙人。8月19号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我们来认识一位特殊的医生。在五家岗区城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一个安宁疗护病区，这里的医生目标不再是抢回生命，而是陪着生命终末期患者慢慢走完最后一程。他们做的事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让告别体面一些。
2: 我是安宁疗护的主治医生汪文凯。
3: 2年前，汪文凯还在内科，现在他的日常工作换了一种节奏，更多的是陪伴。
2: 安宁疗护这个科室大部分都是放弃了放化疗，然后在生命中末期，我们作为医生做的就是说让他这些症状得到舒缓，尊重病人，让他能够自己选择。
3: 汪文凯的办公室里，你会发现一些在内科病房很少见到的小物件，润肤露、香薰机，最特别的是一副安心卡，上面写着一个个人生最后的愿望。
2: 比如说他不希望靠机器维生，比如想让家人知道自己有一些什么想法，可以通过这个卡片来给我们传达信息。中末期的病人的话，他甚至失去了自己排便的自由，失去了吃饭的自由，失去了说话的自由，最后这段时间对于他来说甚至比坐牢还要煎熬。他要的不是说延缓生命，他最需要的就是尊严和尊重。
3: 汪文凯收治的第一个安宁疗护患者是一位重度肾衰竭的老人，起初他满心想的还是把病治好，直到有一天在谈话室里，家属跟他讲了一件事。
2: 之前他们带着老年人去旅游，去实现他的心愿，虽然到现在他基本上已经到生命末期了，但是老年人心里其实没有遗憾的。然后他当时说他就想放弃治疗，我当时就理解到了什么叫安宁疗护。安宁疗护不是说一定要把他的病情给他治好，更重要的是去帮助病人去实现他的愿望。其实这个家属给我做了一个好的榜样。
3: 城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养结合安宁疗护病区成立6年时间里，为超过150名患者提供了安宁疗护服务。现在汪文凯大部分工作是在做沟通，他不仅要陪伴病人，更要安抚家属。
2: 家属其实非常深爱自己的家人，他们想的是每次上班回来在我们这儿还能喊一声爸喊一声妈，还能够想让他再撑到什么时候。
4: 那看着是主安宁疗护还是安宁疗护的一个理念，因为这个人相当于国家新开的一个科室。主的期间的话，比如说我们以他患舒缓症状啊，我们也会告知家属这个我们这个治疗的目的是什么。
2: 如果一定要让家属配合，让家属知道什么叫安宁疗护。
5: 我们不进行特殊抢救，
4: 不进行特殊抢救，
5: 就是进行其他的通过。
3: 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让亲人少受罪还是多留一天，这道选择题汪文凯每天都在陪家属一起面对。
2: 有的时候作为医生他能做的其实不是治愈病人，而是说帮助了病人，对于家属还有患者来说其实是医生的职责的另一种体现，这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3: 不过在病区里也不只有沉默和泪水。
6: 昨天听着唱歌了的
7: 啊，喜欢唱。
6: 唱歌唱得好。
7: 唱得好。
6: 唱两句，我们都喜欢听。
7: 日落西山红霞飞。
6: 好。
7: 山大白把云归，把云归。
6: 好。
3: 歌声回荡在走廊里，像一束光，照进了生命最后的时刻。

0: 那一刻，死亡似乎也变得没有那么冰冷和可怕。
1: 人们常说医生是生命的守护者，但在汪文凯和他的同事身上，我们看到了守护的另一层含义。当生命的旅程注定要靠岸，他们用专业的陪伴、温暖的体谅，托起了那份最后的体面与安宁，向所有托举生命的医者致敬。8月19号，记者从市总工会了解到，宜昌市工人文化宫职工夜校报名通道即将开启，广大职工群众可以通过宜工会小程序报名心仪的课程。据了解，这次职工夜校呢将会开设17门课程，包括硬笔书法、素描、国画、尤克里里、吉他、花模、茶艺、短视频、化妆、钩织等，不断满足广大职工群众提升自我的需求，丰富职工8小时外的文化生活。报名时间呢是2026年8月24号的8点30分到9月6号的17点。有意向参加的职工群众可以通过宜工会小程序线上报名，每人限报2门课程，所有的课程8人承班，没有达到开班人数的则自动取消。不用花一分钱，有专业的教练现场指导，出了家门就能锻炼身体，这样的好事儿，您是不是也有些羡慕了呢？如今啊，华翔商业中心周边的居民每逢周二、周四、周六都能享受到这份专属的福利。专业教练把健身房搬到了广场上，居民们在家门口就能跟着节奏科学燃脂，邻里之间也在挥汗互动当中拉近了距离。那么现场的气氛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聊了解一下。
2: 为了变成小蛮腰，天天提着一口气，为了穿上比基尼，制造奇迹。
3: 台上健身教练口令清晰，不停提醒着动作要领，台下百余位居民踩着节拍，抬手、转身、踢腿，整齐划一。只要天气晴好，每周二、周四、周六晚上7点，这样的热闹场景都会准时在华翔时光广场上演。
4: 你像我们这些居民的话，其实有一种被动的一种心态，他们来了以后可以让我们主动提升一下自我锻炼的一个意识啊。再一个呢，对我们确实有很大的帮助。我从报名嘛到现在来，体重减了将近4公斤了，也就是1个多月吧。
5: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形式，然后到这个户外来，然后大家都一起，相当于在这个愉快的这个心情下，让我们这个身体更健康。关键的是免费的，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3: 家门口的免费科学健身指导源自葛洲坝东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接的一项国家级肥胖防控项目。项目落地后，如何让居民真正动起来，而且用对方法，成为团队琢磨的重点。
6: 我们经过居民的反映呢，发现平常啊那个减重的人群中，很多呢都不是太科学的那个在减重，有的不知道怎么锻炼的，有的包括饮食也不太科学。
3: 于是服务中心聘请了专业健身教练，每周3次，每次1小时，固定在晚间带领居民锻炼。
7: 我们前面已经练了1个月了，前面1个月的话主要是以心肺功能提升为主，那么我们从今天开始就开始增加一些力量训练、抗阻力训练在里面，让他短时间内的话能够达到一个减重啊，同时预防他这个慢性疾病的一个效果。
3: 从6月24号首场活动至今，户外运动已连续开展10多场，参与人次逐场攀升，不少家庭更是全家总动员。为了让上班族和无法到场的居民也能参与，服务中心还同步开通了线上。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

0: 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2: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1: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3: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4: 哎呦，不行了。
3: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3: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3: 健步如飞。
5: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6: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7: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嗯，今天其实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是跟我们的生活
0: 是
1: 息息相关的。对，刚刚我在问这个娇娇，我说哎，你有什么生活中一直保持的好习惯吗？她说有，
0: 热爱工作，
1: 每天
0: 工作。
1: 对对，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你在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坚持了很久的习惯，确实可能让你受益了，
0: 没错，
1: 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想说坚持的习惯，
0: 想改掉的坏习惯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1: 或者说我觉得可能是个好习惯，但是不是也不一定，我们都可以来讨论讨论啊。
0: 没错，如果你有一些坏习惯也可以分享出来，我们来说一说看怎么改掉啊。
1: 对，这个大家已经发来了，
0: 非常踊跃。
1: 对对 对, 对, 对、啊、
0: 但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还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在生活当中啊。
1: 是的，
0: 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一个习惯的养成它是需要一个周期的啊，然后大家可能会不经意的哎，养成了一个好习惯，或者是不经意的养成了一个坏习惯，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
1: 对，我们先来看一看，我觉得今天我能 get 到很多的养生习惯啊，比如向着阳光说了，我每天晚上睡觉前泡脚还是泡澡呢
0: 、
1: 缓解疲劳，提高睡眠质量。我跟你说，我真的以前就是看人家说养生的时候，我很认真的去买了一个泡脚桶，然后我想着我可以每天睡前去养生泡个脚。我根本坚持不下来，
0: 然后其实就是放在那儿落灰了，
1: 就是坚持不下来，我没有办法做到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然后先拿很多水，然后放到那个地方，然后坐到那儿老老实实的泡个20分钟、15分钟，然后再把它倒掉，我觉得特别累。这个习惯让我自己觉得特别累。
0: 但其实啊，刚刚向着阳光说的，就是每天睡前泡脚的话，确实有助于缓解疲劳，
1: 是，
0: 真的是这样。因为昨天我回家，我就。泡了会儿脚。
1: 我觉得昨天你这个行程泡什么都没有用。
0: 不是真的，
1: 确实很累。
0: 但确实很累，我进家门前就已经感觉浑身要散架了，腰疼腿酸的。但是泡了一个热水脚之后呢，就会感觉哎，这个整个的疲劳感舒服了一些，然后晚上也会相对来说睡得踏实一些。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也可以养成这样的一个好习惯，会让你的睡眠更加的充实充足。
1: 是。哎，其实我跟你说，今天我们做这个话题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发现我们去制定一个目标，然后想去哎有给打卡，我觉得是特别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就是当你要坚持下来就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了。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大家有的时候会有那种特别强的冲动，说哎，我最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对吧，我最近要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习惯，会有一段的时间，比如说两三天

0: 哎，我去开始这样的计划，但是两三天之后有的时候就坚持不下来了。
1: 对，
0: 哎，这是一个大家经常也包括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小的问题啊，就我有时候哎我想做这件事情，比如说运动啊，每天健身啊，坚持三天之后哎浑身酸痛，先歇一歇吧，歇着歇着就忘了。
1: 对，你看前这个刘畊宏的这个直播不是特别火吗？很多人都开始跟着打卡。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有差不多几百万人跟着他一起打卡，但是到了现在为止好像他的直播间也就剩几十万人了，所以也能看得出来这种坚持一个让你觉得好的习惯也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给我们的这个留言。
0: 哎是
1: 哎，你看0800说了一个习惯我觉得特别的神奇。他说每天早上用凉水擦身，无论春夏秋冬，
0: 哇，
1: 一天都倍儿有精神。
0: 这个还是挺厉害的。
1: 夏天我觉得我能理解，冬天真的吗？
0: 但是我有一点想说的是，就是你如果每天早上刚起床的时候你用凉水去洗脸，你会清醒的特别快。
1: 那这个就比较容易吧。
0: 这个我，但是你在比如现在夏天当然很容易，但是你在冬天的时候就不容易了呀。
1: 那倒也是，
0: 就你开开那个水管你就感觉哎呀，就一种抵触的心理，我想回到温暖的被窝，有这种心态、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就是我在家乡的时候兰州的那个水特别的凉，就一到冬天的时候你觉得刺骨，这个事儿可能就真的是不好坚持了。
0: 是，
1: 我们再看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
0: 是这个8740说的，生活当中一直保持的好习惯就是早睡早起不熬夜。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习惯。
1: 这太难坚持了，朋友们。
0: 这个难坚持，这位用户说的更难坚持。8398说。早起早睡不睡懒觉，我觉得不睡懒觉比不熬夜还难坚持、
1: 都挺难坚持的。
0: 是，
1: 还有小药师说了，他已经坚持健身5年了，大学毕业之后依然每天学习专业知识，很喜欢读书。小药师是因为你是一名这个学医的朋友吗？就因为我身边有学药的朋友也是，他坚持去学一些理论知识，因为尤其是像医药啊或者是这种职业就需要你的知识常更新。其实每一个职业都需要你的知识经常去更新。
0: 是，说到这个，我想说一说，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大学生，对吧？毕了业之后，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吧，没有选择自己的这个专业，或者是选择自己的专业，但是在这工作过程当中，就是一味的工作，而没有去不断的在精进自己的专业。有的时候可能大学或者是上学学的那些知识都还给老师了，还给课本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保持一个好的习惯，要坚持练习专业。我觉得这个是能够让你在自己的职业道路上能够越走越远，越走越好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1: 是的啊，那既然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有的时候是会做这样话题类的，但我们不只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听一听大家说的，我们也准备了很多觉得比较好的能让大家坚持下来且对身体有益的这样的知识，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你觉得哪一些可能是你能用到的，能帮到你的，我们就觉得哎，确实是不错的啊。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就是我在这个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是挺好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做这个声音工作者嘛，我们会戴这个耳机，对吧？然后戴耳机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的主持人朋友，他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听力真的是会下降的。
0: 这个其实是我们这，尤其是做电台、做声音行业的，这些工作人员的一个职业病了。
1: 对，因为你要实时佩戴耳机，然后去剪节目也好，上节目也好，都是要戴耳机的。然后包括刚才逸飞也在说，他说在工作的时候会习惯性戴着耳机听广播、听音乐，耳边有点声音效率更高。那就提醒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你音频设备的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尤其是现在大家都会选择那种入耳式的，或者是这种尤其是像什么骨传导啊，什么这个那个的，就有很多名堂的，或者是这种降噪的，你就一定要保持较低音量的声音，然后要选择质量相对好一点的，这样其实是有利于大家去保护自己的耳膜的。就这其实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去说的一个生活习惯，其实也是一个生活当中要注意的事情吧，尤其像这种经常要佩戴耳机的朋友。
0: 对，你像我们这种是实在没办法，因为职业需要啊，有的时候要监听节目，然后监听剪节目啊，什么都需要佩戴耳机，需要把这个声音调的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
1: 对，
0: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听力会有点下降。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这个耳机原来调到50%，你能够觉得还可以，但后来调到60%。 时觉得哎

0: 还是声音小，那就越调越大了。这其实是你自己听力一个下降的一个明显的现象。
1: 对，
0: 所以说在平时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事情。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听我们节目有很多，除了女性朋友，也有很多男性朋友。就我发现，说到这个话题，就接下来我要说到这个时候呢，就是女生都比较注意，就是你一定要什么坚持防晒。
0: 哎，
1: 这个防晒不是说是我只有夏天防晒，秋冬季节啊我就不管它了。
0: 其实一年四季都要防晒。
1: 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说是我防晒就纯粹是为了美啊，我要白，然后我要好看，不是的啊。防晒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应该必不可少的一个护肤环节，不论男女老少。因为阳光不仅是能让你的皮肤变黑，其实也是能让你的皮肤变老，甚至有可能会被对你的皮肤造成损害。你像欧美，它特别容易产生皮肤癌，就是因为他们太喜欢晒太阳了。
0: 没错，这个紫外线，太阳光中的紫外线会加速自己皮肤的衰老，所以说，在防晒的同时也是抗老的这样的一个步骤。
1: 对，就是大家能看到我们就是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有什么紫外线指数，其实建议大家在超过5的时候就涂 SPF 大于15的1元硬币这样量的防晒霜，然后每天都要做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啦。
0: 没错，哎，这是给大家提的一个小的建议，也是生活当中养成的一个好的习惯吧。其实我觉得，你比如像刚刚丹丹说的，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为什么会觉得这个防晒它就是一个日常？因为其实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了。很多男生朋友就觉得，哎，防晒偶尔涂一下，或者今天太阳特别晒啊，或者是我比如说昨天出差，哎，觉得这个太阳可能要长时间在户外的话才会涂防晒。
1: 对，
0: 哎，其实这有的时候这是一个，没有养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好吃的，
1: 你看自由行8778说的，他就是用凉水洗脸，一直如此。这个是这个，就除了清醒之外，有什么好处吗？就除了清醒之外，
0: 我觉得这个你
1: 我已经很清醒了，我不用再让我更清醒。
0: 生活已经让你很清醒了，
1: 对，我就每天一睁眼一想到自己的贷款，我就已经非常的清醒了。
0: 但其实你看，我之前看过一个叫什么三步洗脸法。什么先用温水洗，然后让自己的这个毛细血管扩张，然后更容易的清洁你的皮肤，然后再用冷水洗，对吧？冷水洗完之后会让你的这个毛细血管收缩，然后让你的皮肤更紧致。
1: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辟的谣了啊！这个我还真是以前我也看过这样的科普，
0: 经常会看到这样的。
1: 对，然后我就说什么，他是说这样可以让你收缩毛孔，怎么怎么样？后面辟谣了，说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它并不会让你收缩毛孔，同时它会让你造成皮肤敏感。
0: 哎，
1: 就因为你过度的刺激，又是热的，
0: 又是冷的，
1: 哎，对，
0: 冷热交替，
1: 对，就是不用，就是大家就老老实实去把脸洗了就行了。对，
0: 但确实，我觉得从体感上来讲，你用凉水洗脸的话，会更容易精神啊，更容易醒神儿。
1: 是啊，就是你自己就泼把凉水就也行啊，但是不用热，刚我们说这种冷热水交替法啊。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生活当中你一直保持的好习惯有哪些。对，那露娜要说要用温水洗脸。
1: 对，哎，
0: 其实是温水是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能不刺激你的皮肤。
1: 对，你看就是网友都在就是提醒你，有没有从这个带点这个吃的回来给我们吗？这为什么我们一直说他吗？就是因为什么也没有啊。所以我们才说的。
0: 哎呀，真的是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的啊。大鹏说，生活当中一直保持的好习惯是早上会空腹喝蜂蜜水。哎，其实这个我觉得早上应该是喝温水，
1: 对，
0: 就是一杯温开水，也是会让你的肠道啊这个醒过来，
1: 对，
0: 让身体醒过来。
1: 就是，有人说啊，就是我们也看到的科普说是蜂蜜可能对人的身体有各种各样的好处，但其实啊，也是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辟谣，就是其实蜂蜜也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有营养，它里面最多的成分其实还是果糖，糖分还是相偏多的。但是早上起床喝杯水， 是一个好事儿。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蜂蜜水好喝也没有问题啊，它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
0: 没错。
1: 对，0800说了，我和老伴儿每天把做中学的数理化练习题当做游戏，既找了乐子还避免了老年痴呆。我这太厉害了。
0: 哎，这个真的很重要。哎，我觉得尤其是稍微年龄偏大一点的朋友们啊，就是时常的动动脑是

0: 非常重要的，
1: 就做数理化这个太厉害了。
0: 而且这我觉得这个动脑子动得比很多年轻人都要厉害了、啊。
1: 对，我们动脑子可能就用在这个工作和打游戏之中，是吧？
0: 哎，所以说这个平时多动动脑子，有也能预防老年痴呆。
1: 对，哎、嗯，还有给大家来说的就是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啊，就是上班的朋友，可能你的公司或者是你的这个单位会给你进行每年的体检，
0: 嗯、
1: 但是有很多自由职业者。或者是已经退休的朋友，你们也要记住有一个好习惯一定要坚持的，就是你每年至少一次的定期体检，
0: 嗯，
1: 非常重要、
0: 哎、
1: 当然有的体检中心会给你很多五花大门的选择，说你检查的越多越好，其实也不是啊，不一定，你要把基本的那些检查做了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血液的检查，
0: 嗯，
1: 或者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这个外科检查内科检查，这些是要定期去做的啊，
0: 没错，而且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去适当的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比如说有的这个常规体检里面不包含这个项目，比如说这个胃镜，对吧？
1: 嗯、
0: 但有朋友就是有的时候会胃不好，
1: 就45岁以上的、啊，好像说是至少有两年要做一次这样的胃镜，
0: 没错、尤其是在年龄不断增长之后。定期体检是真的非常有必要的，
1: 对，
0: 及时发现，及时遏制在这个摇篮里。
1: 是，就是包括哈、啊，有一些朋友，就比如我也是，就拿到体检单了，可能过一下，他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了之后，我就不细看了。
0: 嗯。
1: 但其实你看现在的体检单写的特别的清楚，他会写到你应该注重哪一项，那这一项其实就是来年你再去做体检的时候，一定要去重点再去关注一下。比如说，你看前段时间、嗯、我们有朋友，他就会检查这个肺部，就会说是有什么什么样的问题，他第二年就会选择再加一个做一个肺部的 CT。
0: 嗯。
1: 就这种其实是必要的。当然也不用就是每一次都做一个大套餐、啊、花大几千块钱、
0: 嗯、
1: 那也不必要啊，更多的其实在生活当中体检只是你辅助让你更健康的一种方式啊、
0: 哎、
1: 及时发现疾病的一种方式，
0: 是，这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啊、嗯、这也
1: 是
0: 其实每年养成的一个好习惯，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到一个时间节点你就会想起来，哎，我要去做体检了，而不是说一定要等到啊家人催单位催您才去，哎，我觉得这个是要自己有一个这样的意识的、
1: 嗯、是的，嗯，还有呢就是我来再跟大家说一个我平常会相对比较注意的事情啊，就是、
0: 嗯、
1: 我去吃饭的时候，
0: 嗯，
1: 我尽量呢
0: 在外面吃饭是吗？
1: 对，就不管在外面吃还是在家里做、嗯、还是怎么着的吧，就是我不会一直吃，就是我们所谓的细粮，就是白米，
0: 哦、
1: 我会至少可能有两天或者有可能一星期有那么几顿是把粗粮和细粮一起吃的。
0: 哎，
1: 这个是我也坚持的好习惯啊！
0: 我觉得这个，
1: 我个人觉得是好习惯。
0: 我觉得是好习惯啊，
1: 嗯、
0: 因为经常吃一些杂粮啊、粗粮啊，会增强你的肠胃的这个消化能力啊、
1: 嗯，
0: 然后也是能够调节你消化系统当中的一些菌群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嗯、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杂粮、粗粮的这些食品，它的热量没有那么的高啊。比如说你老吃精粮的话，你会感觉哎这一段的这个热量爆表，然后体重增得非常快。
1: 嗯
0: 啊，因为它更容易吸收嘛。
1: 嗯，是的，嗯嗯，我们再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啊。这个西土城说了，我生活中啊有个坚持的习惯就是健身和骑行，所以我一直保持不错的体型和健康状况。哎，你看大家坚持的这种，
0: 那、哎、你看其实大家的这个生活习惯还都是很健康、很这个好的习惯啊。
1: 是的，
0: 我觉得就是运动这个都是老生常谈了啊、
1: 嗯。
0: 大家经常会在说，哎，经常运动，经常运动。其实很多朋友其实都已经有一个运动的好习惯了，
1: 嗯、
0: 哪怕不是什么高强度的运动，也会比如说在饭后啊去散散步、溜溜弯啊，尤其是在晚上，对吧？它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运动，
1: 就是、
0: 啊、就你让你生活动起来，
1: 我妈
0: 你吃完饭就躺在那。
1: 我妈经常跟我说，你那站着总比你坐着强吧？
0: 嗯、
1: 啊，你走两步。怎么你不走强、
0: 哎、跑起来总比走着强啊。
1: 对，是，就是还是得动一动啊，得动一动。这个气球说了，我每天要读一篇美好的散文。
0: 哇，
1: 哇，这个很好哎。
0: 对，而且这个是让你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的。
1: 对，哎，你知道现在就是现在 Kindle 不是退出中国市场了吗、
0: 嗯、
1: 就是虽然 Kindle 退出中国市场了，就是大家其实在手机上你也可能看到那种各种各样的书，就是有什么阅读的这种书的这种工具、
0: 嗯、
1: 大家一定要把它有效的利用起来。
0: 嗯，
1: 就你都是在刷手机，你拿出手机你去看，每天看那么一篇两篇这样的文章也挺好的啊、也挺好的。就是我就最近在看这个电子书，觉得挺上瘾的。就之前看 Kindle 嘛，然后他没有办法去新买的书了之后，我就又转战到了手机上面。
0: 嗯，电子书。
1: 对，就最近我在读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就是做一个话题外话，叫这个奇谈异录。
0: 奇谈异录，这听起来就是那些比较 有意思的趣事。
1: 来，我给大家，对这个书真的非常有趣，来跟大家说一下，
0: 讲的是什么内容呢？先跟大家讲。
1: 对对。

0: 介绍一下，
1: 就是我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名字，因为最近在看啊，就是叫，对，中国古代译文录，中国古代译文录是我从哪看的呢，是有一天刷抖音，然后发现这个莫言推荐了这本书，然后我就去看，可以看一看，
0: 就是莫言就有的时候会跟大家来讲一个自己小时候遇到的一些小的一些小故事，就很有趣，然后这个中国古代译文录就讲了很多以前在古书当中记载的一些游史可查的，不管是野史还是正史吧，就以前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不一定就是什么鬼故事啊，就包括有些什么李自成里面的什么什么小白蛇呀之类的事情，他就把历史和这种人物结合起来，每一篇的篇幅都很短，你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碎片时间，就上厕所也好，或者你在这个地铁里面也好，或者在通勤的路上啊，就每天读一篇，那他 作者这个文字写的也很好，就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其实不光是刚刚丹丹推荐的书，我觉得什么书都可以啊，就像8740说的，每天坚持看几页书，这也是一个好习惯。而且我觉得这跟刷手机一样，你看现在大家 因为刷手机是一个日常，对吧，然后就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但是你把读书啊，每天看几页书养成一个习惯的话，你也会觉得哎，这是一个
1: 很平常的事情。对，就是大家不自觉的就会拿起书本看一看。是，大家如果就觉得每天的碎片时间比较多，没有整个的时间的话，就非常推荐大家看这种短小的故事啊，就一篇可能有个那么十分钟左右就能看完的一篇故事，你就比较好坚持，比你一上来拿一个大部头，你说我一上来就拿一个巨厚的那种书，你就很有压力，因为它的书的连贯性比较强，你要知道它整个的故事脉络从一开始可能相对比较枯燥，这种书就比较难坚持啊。就如果你没有很好的阅读习惯的话，不如就从这种小
0: 短的，短而精的故事一篇一篇的去开始做起，然后把这个习惯培养起来，对吧？就像用户0800说的，习惯了逛书店，哪怕是不买，也要进去转一转，去感受那种书香和读书的氛围，
1: 也挺好的。
0: 哎，这个是真的是很好的。
1: 对啊，还有宇宙尘埃说了，我坚持每天写日记，之前写在日记本上，后来呢就写到手记的记事本中了，我还可以加相片记录每天的琐事感受以及孩子的成长。哎，你好棒啊！
0: 哎，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1: 就像之前很多人会有写日记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一样啊，其实就是用现在的方式记录在手机里的一个随笔。对，哎，就是你翻过之前自己写的日记吗？我会觉得特别像流水账。我就是有的时候回老家，你知道吗，看了一下自己16、7岁写的日记，当时觉得天大的事情，当然我现在都想不起来是什么事儿了啊，但是觉得你回望过去的自己，就觉得自己又蠢又可爱，真的是有这样的感受。
0: 哎，就会觉得年轻的时候自己还挺天真烂漫的，
1: 对，
0: 这样的感觉。
1: 对，所以就是你看，像刚刚这个朋友说的一样，就是尘埃说的，我有自己的这种记日记的习惯，就很多事情你当时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你日后一定会想不起来，但是当你再去翻的时候，
0: 重新回到眼前，我觉得也是对自己过往的一个记录和自己过往的一个像像记忆啊，
1: 没错，其实这是一个记录，一个让你帮助你回忆过往的一个小的物品或者小的线索啊，你可能有的时间你忘了，然后但是你翻开之后又想起来，哎，那个时候我做的一些事情啊，当时的一些想法等等等，你看晨晨说了，我坚持每天总结体育消息和坚持每天喝咖啡，对，喝咖啡其实也是个好习惯，不要过量啊，也都是比较好的习惯。
0: 这个我觉得就跟之前聊的喝茶一样，你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不一样，你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去选择。
1: 看还有朋友每天背10个陌生的单词呢，10好几年了都成习惯了，
0: 哇，
1: 日积月累你的单词量已经很高了，这位朋友。
0: 所以说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你保持的一个好习惯，如果你有一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传雄。其实不只是黄昏，周传雄的每一首作品几乎都是词曲演唱浑然一体，只需要用声音就能够渲染出浓烈的情绪，令人深陷其中。即便是在20年后的今天来看，依然会感叹于他深厚的音乐功力。不知道你们是否遗憾，如此出众的音乐人在命运沉浮中却屡次被埋没。但是确定的是，如今的周传雄并不遗憾，他笃定自己是幸运的。他说，在唱片全盛时期，我在做音乐，市场环境不好，我也在做音乐，在遇到挫折低潮的时候，反而让我写出对生活的更多感悟。我唱了33年，还是有人愿意听我的歌，这就很好。的确，对于一名音乐人而言，只用名利来评价他成功与否，不免有一些片面。能够始终与音乐相伴，用它来表达生活，也是一种幸运。我们始终相信，是金子即使被埋没了，也会反复的发光。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传雄，其实许多人更熟悉的是他另外一个名字小刚。在你的播放器或者记忆当中，有没有一首周传雄或者是小刚的歌呢？有位歌迷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关不上的窗很好听，当年读大学时读着三毛的书，听着这首歌很配撒哈拉沙漠的风景。另外一位歌迷留言说，听周传雄的第一首歌是哈萨雅琪，暴露年龄的歌。小刚他总是能够把伤感演绎得恰到好处。一位歌迷说，真的很喜欢他，也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他的魅力和才华。他的星空下是我存在歌单里一直舍不得删除的那一首歌。

说，记得那年是在深圳，一个很帅的小伙在街头手拿麦克风唱着黄昏，心里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后来买了 MP3， 把小刚的那首歌下载下来了，直到现在一直循环播放。一位朋友说，初中第一次听到小刚的歌是《我的心太乱》，就喜欢上了他，感觉小刚现在越来越消瘦了，他的声音略显沧桑，但依然让人沉醉，那是岁月沉淀下来的痕迹，他是永远的情歌王子。听到周传雄的这些歌也引发了一波回忆杀。一位朋友说，我特别喜欢他的《寂寞轰炸》，去 KTV 必点，后来听了他的其他歌曲，风格迥异，觉得他很有才华，人也幽默，乐坛应该留给他一席之地。另外一位朋友说，98年在武汉当兵的时候，借战友的随身听来听，知道了还叫小刚的他的第一首歌是《我的心太乱》。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小刚，周传雄。

温暖的棉帐篷中拽出来，摁在土袋掩体后面。如果继续躲在帐篷里，就会被横飞的榴弹击中。气温在零下几十度，滴水成冰。短短的几分钟之后，刘易斯已感觉到寒冷彻骨，好像全身都被冻透了一样。大韩民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在其编写出版的《韩国战争史》中记载，1950年11月27日18时30分，北国的夜幕已经降临。两个小时后，气温降到零下20度左右。陆战队官兵们躲在伞兵壕内，等待这严寒的夜晚尽快过去。正在这时，数千名中共军分多批冲进山谷，杀向柳潭里的防御阵地。喊杀声、枪炮声和军号声响彻寒冷的夜空。他们踏着冻土，步步逼近，猛烈进攻。柳潭里完全被敌包围，处于孤立。麦卡锡中尉和本森下士以及刘易斯趴在掩体后面，聆听着远远近近的枪声。这些枪声激烈而杂乱。富有经验的陆战队老兵肯尼斯·本森下士静静地听了一会儿，以此做出了两点判断：枪声激烈，说明敌军人数众多，听得出漫山遍野都是他们的部队；杂乱则说明有许多不同口径、不同型号的枪支在同时射击。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敌军的装备不统一、混乱并且繁杂。他们忍受着严寒的侵袭，趴卧在掩体下面，等待着战斗时刻的降临。渐渐的，由无数双鞋底踏在雪地上的叉叉声，以及碾压着积雪的咯吱咯吱的响声由远而近，伴随着飞舞的风雪，听起来十分真切。来了，他们来了！刘易斯惊恐不安地喊叫着。准备射击，麦卡锡中尉下达了他的第一个命令。随着一阵激越的号音响起，夜幕下爆发出一阵震天的喊叫声。与此同时，无数条由弹道编织的火舌从喊叫声中一齐射来，成百上千发子弹打在他们的土袋、钢盔、身后的帐篷以及冰冻的雪地上，发出噗噗、汤汤、啪啪、啾啾的骇人声响。陆战队手中的武器也不约而同吼叫起来。照明弹！本森下士冲后面的阵地喊道：“快打一发迫击炮照明弹！”一声脆响，紧接着是“当”的一声，照明弹在前方的天空上爆裂开来。惨白的光晕下飞舞着漫天的雪花，攒动着望不到边际的人头。他们奔跑着、呐喊着向阵地冲来，越来越近。枪声、喊声和几百个脚板踩踏大地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在夜幕中隆隆回响。我的上帝！刘易斯惊叫一声，双手抱着脑袋，以逐渐萎缩的姿态消失在掩体下方。他的班长本森下士则用一支勃朗宁自动步枪拼命射击，麦卡锡中尉也抓起身旁的 M1 步枪胡乱打向冲锋着的逐渐接近的人群，左左右右还击的枪声响成了一片。弹夹！本森下士一边射击一边扭头对刘易斯喊道：“给我装弹夹！”他打得非常快，只是两三个点射，一个十发子弹的勃朗宁自动步枪弹夹就打光了，以至于刘易斯装填子弹的动作根本赶不上他射击的速度。在等待弹夹的短暂空隙，肯尼斯·本森抓起木头箱子里的压力式手雷，把他们一颗接着一颗投向迎面而来的人群。刘易斯飞快地装填着子弹，可是手却不听使唤。

0: 以至于许多子弹不是压进了弹夹，而是掉在了脚边的雪地上。照明弹一颗接着一颗不断闪亮，刘易斯偶尔会露出半个脑袋向外张望。他看到了更为可怕的一幕，在照明弹惨白的亮光下，中国人源源不断地涌来，他们挺着长枪奔跑着呐喊着，轻重机枪、勃朗宁自动步枪、 M1式步枪的子弹犹如疾风暴雨横扫过去，迫击炮炮弹和鸭梨式手榴弹不断地在人群中炸开，中国人一群又一群地倒下，但是他们无所畏惧，前面的打倒了，后面的冲过来，这一片倒下了，又一片压上来，有如碧海波涛，一浪接着一浪，无穷无尽，无边无际。当他们冲到二三十米远的距离时，便不顾一切地拼命投起手榴弹来，任凭子弹横飞，炸弹爆炸也是无所顾忌。中国人扔过来的手榴弹接二连三在掩体的前后左右爆炸了，有的呲呲地闪着火花，冒着白烟，一块弹片打掉了本森下士的半只耳朵，黏糊糊的液体留在他的脸上嘴巴上。但是本森下士毫无惧色，迅速捡起呲呲响着的木柄手榴弹，转身扔向迎面而来的人群。紧接着一发步枪子弹再次击中本森的左臂，使得他疼痛难忍，血流不止。救护兵！他一面呼喊着救护兵前来包扎，一面用右手不停地射击。刘易斯从未看到过这样的场面，也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战斗，他的手抖得更凶，头压得更低，身子也缩得更矮了。直到这一场短暂然而却是惊心动魄的战斗偃旗息鼓，随着一片哨声响起，中国人像他们突然而来的那样又突然地往后退去，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麦卡锡中尉清点了一下人员，他们这个连在刚刚结束的黑暗中的战斗中一共有16人阵亡，22个人负伤。一个小时之后，中国人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进攻模式，刘易斯所在的连队又有9人阵亡，13个人负伤，但是他们打退了中国人的进攻，守住了自己的阵地。本森下士一直坚守在阵地上，耳朵与左臂都得到了及时的包扎，已经不再流血，只是仍然很疼，先前流淌在脸上嘴巴上的粘稠血液已经凝结成了冰片，硬扎扎地贴在皮肤上，使他很不舒服。本森下士用右手把这血液结成的冰片接下来甩在雪地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一夜过去，流血苦战的陆战队终于迎来了天明，中国人占夺了周围的山头阵地，可是却并未能冲进柳潭里，这个积成废墟的北朝鲜村庄，陆战队临时据守的支撑点仍然在李斯伯格团长的手里面。天空放晴，白雪覆盖着大地，李斯伯格和弗雷特随军牧师站在村口的阵地上，仰望着周围群峰叠翠，银装素裹。中国人退进了周围的群山，在他们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白天隐去无踪了。彻夜激战中，李斯伯格团长的部队共有280余人伤亡，许多年轻的陆战队员永远留在了这个叫做柳潭里的地方，但是更多的

中国人倒在了他们的阵地前面。弗雷特随军牧师巡视着雪地上倒卧着的中国人的身影，虽然有厚厚的积雪覆盖，但还是能够看出他们一个个面朝前方冲锋时的姿态。他们都衣着单薄，戴着奇怪的有檐帽，脚上穿着类似于帆布帐篷一样的胶底单鞋，有的仰卧蓝天，有的面朝大地，每个人的手里都紧紧抓着他们的武器，那是一些简陋的形形色色的武器。他们一个挨着一个，从陆战队阵地前面二三十米远的地方一直延伸到几百米的距离，一个一个都是同样的姿态。弗雷特随军牧师不禁为之肃然，这些中国人，他们没有宗教，也不信仰上帝，可是为什么要到这个荒凉贫瘠的地方来殉道呢？他们为了什么而头朝着前方僵卧雪地，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弗雷特摇了摇头，一脸的茫然。这是一群陌生的东方人，他不能够理解他们。出发的时候，雪已经下得很大了。吴铁锤和李大个尿完了他们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尿以后，感觉到浑身轻松，很快就赶上了队伍，并走在了最前面。欧阳云逸正带领着部队艰难行进在风雪之中。欧阳云逸说：“你干什么去了？我要陈阿毛到处找你的。”吴铁锤呵呵一笑：“什么也没干，就做了个标记。”夜暗如墨，伸手不见五指，道路崎岖，走起来就更加困难。大家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行进，气温在零下几十度，到底多少度谁也没有确切的计量，因为谁的身上也没有温度计之类的东西。几十年以后，孙有壮在他的沂蒙山老家的小山村里回忆起这个出击下碣隅里飞机场的风雪之夜，提起当时的温度，有两点印象特别深刻，那就是用他的话叫做又冷又热。冷是指气温极低，滴水成冰，哈出的热气都在眉毛胡子上结成了霜。行军之前寒冷难耐，差不多每个人都冻得浑身发抖。热则是指走起来以后又浑身冒汗，眉毛胡子上的冰霜化成了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漫天的飞雪飘落到滚烫的脸庞上，顷刻之间就消融得无影无踪。一冷一热，又冷又热，冰火两重天。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的前卫营就在这样的冰火之中煎熬。午夜时分，他们这个团都运动到了下碣隅里机场外围，其中两个营配属其他部队攻击下碣隅里村庄，两个营包打下碣隅里飞机场。师参谋长范叔宝和团政委张之白在一公里左右的后方开设了前进指挥所，专门负责对下碣隅里机场进攻的指挥。吴铁锤的营指挥所就设在攻击部队的身后，超出了正常的规定范围。因为按照一般的常识，他的位置应该更靠后面一点，超出常规尽量靠前，这是吴铁锤多年的习惯。不靠前怎么掌握部队？不靠前怎么了解瞬息万变的敌情我情？不靠前怎么率领战士们冲锋陷阵？不靠前又怎么能让部队听到他的锣声呢？总之，吴铁锤有充分的理由。师长黄天柱为了这个问题在上海战役的时候就批评过他，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完全不顾大局。为什么呢？因为你一个营长打掉了无所谓，你的营部打掉了
就会影响到整个战斗的进行。吴铁锤表面上虚心接受，但实际上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由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幺零五点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主持人李晴。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啊，在入秋以后呢，多地依然是阵雨，天气频发，短时暴雨连续的阴雨呢，会给道路交通带来诸多的安全隐患。雨天呢，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其容易引发车辆的侧滑、熄火、被困等等险情。那么出行之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行驶途中如何来规避风险呢？如何停车？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各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交管部门做出了安全提醒。首先呢，出行前要细致的检查车况。雨天行车啊，出行前的车况检查是汛期出行的第一道安全防线。遇到暴雨红色预警的时候，非必要不出行。出行的时候呢，要避开低洼、易涝、山体、沿河路段。出行前要细致的来检查车辆的关键部位，切勿抱有侥幸的心理啊！提醒大家，驾驶人出车前呢，完成的基础自查，包括有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前照灯、示廓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工作是否正常，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另外呢，检查轮胎的胎压和磨损程度，城市湿滑的路面标志积水容易打滑，轮胎状态直接决定了行车的稳定性。另外，及时的疏通天窗、车门的排水孔，避免积水堵塞倒灌，浸泡了车内的线路和内饰。上车以后请关闭自动启停功能。不少车主发现下雨初期，雨水混着路面的灰尘油污，形成了一层薄薄的雨水的油水混合膜，就像润滑油一样隔开了轮胎和地面，导致地面的摩擦力下降，轮胎呢感觉不抓地了。提醒车主朋友千万不要随意的关闭电子稳定程序系统，这个系统呢默认是开启状态，如果贸然关闭，在雨天开车特别是经过湿滑路段的时候，就很容易造成车辆侧滑或者侧翻。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以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说没有关掉，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的时候呢，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交警提醒，雨天行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车速尽量较日常降低2到3成，保持平时2倍以上的安全车距，杜绝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途经积水路段必须要谨慎判断，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要绕行，切勿冒险去涉水。另外呢，灯光使用也大有讲究，小雨天气啊，开启近光灯，切勿使用远光灯，避免灯光经过雨水反射干扰自己以及对向的驾驶员的视线。大雨和暴雨天气的时候，视线受阻的时候，及时的开启雾灯和双闪警示灯，提醒过往的车辆。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就不要二次启动。遇到车辆涉水熄火和断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所有的车型通用准则是，车辆水中熄火或者断电，严禁二次点火，二次上电重启。

0: 二次启动可能直接的损毁发动机、高压电池等等关键部件。如果行驶过程当中车辆意外熄火，被困积水路段，要第一时间打开车门逃生。如果说水位快速上涨，无法打开车门，应该立刻使用安全锤敲击车窗的四角，破窗逃生，或者呢是通过后备箱、天窗来撤离。
1: 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4: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5: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6: 水坑池塘远一点，
7: 伙伴落水不硬拉，
8: 快喊大人来帮。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2: 收听鳄鱼俱乐部，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入汛之后，入秋之后呢，多地依然是降水天气频发，有汛情的时候路面会湿滑积水。那么我们出行啊，五件事情很重要。刚刚说了，出行前要细致的检查车况，上车以后呢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另外呢遇到车辆涉水的时候熄火或者断电该怎么办。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停车要怎么停。停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选高不选低，选稳不选险。汛期停车啊，选对位置有助于规避隐患，可以记住以下原则：选高不选低，选稳不选险。安全停车呢，首选地势开阔、地势比较高的露天的平整车位，正规的地面停车场，排水通畅，无遮挡隐患，能够最大程度的避免雨水倒灌，车辆被淹。城市停车需要主动的避开三大高危区域，远离高层楼宇外墙、阳台、空调外机及悬挂杂物，防范大风高空坠物砸车，避开行道、大树、路灯、广告牌、围挡设施，防止倒伏损毁车辆，避开低洼地带、老旧地下车库、排水不畅的停车区域，防范积水淹车。汛期的时候，农村停车是否有特殊的注意事项呢？当然有了，因为农村的地形啊复杂，沟渠、土坡、老宅、田间的道路隐患比较多，和城区的停车场差异比较大。交警提醒，暴雨容易导致土质松软，容易发生边坡塌方、碎石滚落、树木倒伏，砸到车辆风险比较高。在农村地区遇到大雨，注意不要把车停在河道、河滩、农田软泥地、土地低洼处、老旧院墙下方，暴雨之后呢极其容易积水倒灌，河水漫堤，轻易不容易挪车，重则呢车辆被冲毁。如果说条件允许，可以用垫块、砖块垫高车辆底盘一侧，优先选择安全停车位置，比如说村里的硬化高地、村委会的大院、高处晒场等等。近些年来呢，新能源的汽车增多了，那么在下雨天气，电车一定要针对性的做好防护。燃油车和电车雨天的防范要点呢有一些差异哈。首先，燃油车它涉水需要低速稳行，中途呢不要停车换挡，一旦是积水导致的熄火，绝对禁止二次启动，否则呢会导致发动机损毁，而且呢保险呢还不予理赔。新能源车虽然说具备基础的防水功能，但是呢仅仅是适用于浅积水通行。燃油车的涉水高度取决于车辆发动机进气口的高度，燃气混合过程当中比如说混入了水，那么就会导致发动机呛水熄火。如果说发现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的高度，那么水就有可能灌入发动机进气口，此时呢就不建议驾车涉水。纯电小客车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呢电池包在车辆的底盘位置，行驶当中可能遇到水流冲击、底盘剐蹭等等这样些情况，建议电车呢也以轮胎高度一半作为涉水参考标准。此外呢，雨天行驶之后，在对燃油车和电车检查的时候，注意事项也各有侧重。燃油车重点检查发动机是否有进水情况，如果说没有发生熄火，一般呢不会有问题。其次呢，要检查刹车系统，反复的轻踩刹车，检查制动力是否出现了下降的情形。对于电动汽车，重点是要检查车内的仪表是否正常，是否提示电路故障。涉水以后不要立刻充电，应该静置车辆约4小时以后再充电，防范高压线路短路、漏电隐患。 如果说电车涉水断电抛锚，这个时候咱们马上的远离车辆哈，尤其是在充电状态下被淹，因为呢要谨防高压漏电伤人，切勿自行靠近检修。雨天行车稳字当头，慎字为先，汛期出行呢牢记事前仔细的检查，途中稳稳的驾驶，

0: 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一万好中国电信。
0: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你闻到了楚鼠的味道吗？
7: 是灵犀香。
6: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100年的网红。
8: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6: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9: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山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李商隐托人在提亲时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6: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10: 古人认为，连续焚1个月这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6: 楚鼠

0: 一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乐一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乐一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您收听乐一俱乐部，这里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乐一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琴。体检报告单上，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血尿酸这一项指标呢？这项指标呢，有些人是备受关注，因为呢看到它超标了，所以吓得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天天的就是清水煮白菜。有一些人呢则根本不当回事儿，照样的是火锅烧烤配啤酒，直到关节红肿刺痛，半夜痛醒了才知道，哎呀，后悔呀。成人高尿血症和痛风食养指南2024年版指出，高尿酸人群饮食管理的核心是分级管控，精准忌口，哪些放心吃，哪些限量吃，哪些坚决不碰，只要是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既不委屈嘴巴，又能够稳稳地控尿酸。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哪些是高尿酸人群放心吃的绿灯区，而哪些呢是黄灯区，嘴馋可以吃，哪些是红灯区，一口都别碰，碰了就踩雷。绿灯区放心吃，越吃越稳尿酸，低嘌呤、低果糖、护肾排促排泄的食物是安全区，也是控尿酸的基础盘。高尿酸人群啊，日常可以经常吃，不要有心理负担。首先是新鲜的蔬菜，每天至少吃一斤，深色占一半，像芹菜、黄瓜、番茄、菠菜、冬瓜、西兰花、油麦菜、紫甘蓝、胡萝卜、生菜等等，几乎所有的新鲜蔬菜呢都是属于低嘌呤的食物，而且呢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既能够显著的增加饱腹感，又能够简化尿液，促进尿酸排出，还能够帮助控制体重，一举多得。建议呢每天食用不少于一斤，其中呢紫甘蓝、胡萝卜、菠菜等等深色的蔬菜要占到一半以上。烹饪的方式尽量的清炒、白灼、凉拌，少放油盐，别煮太久。第二呢就是鸡蛋，优质蛋白零负担，鸡蛋呢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优质蛋白来源，嘌呤的含量很低，不管是水煮蛋、蒸蛋羹还是炒鸡蛋，都不会明显的升高尿血酸啊，升高血尿酸，还能够补充身体必需的氨基酸，特别适合肉类吃得少的高尿酸人群。肾功能正常者每天吃1到2个鸡蛋是根本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是奶制品，奶制品可谓是补钙又降酸，每天一杯都别落下。牛奶、酸奶、无糖奶酪不仅呢嘌呤含量低，而且所含的酪蛋白、乳清蛋白有助于促进尿酸的排泄，降低痛风的发作风险。建议大家呢是每天摄入300毫升以上，优选低脂无糖款，避免风味酸奶、甜牛奶等等这样一些添加了大量糖分的产品。好，黄灯区的食物嘴馋的时候可以吃，但是必须严格的控量。黄灯区的食物嘌呤中等，果糖偏高，吃多了尿酸就容易往上冲，但是不吃呢你又会担心营养不够，所以黄灯区的食物啊，核心就是限量控次，选对吃法，不能够任性的敞开吃。水果挑着吃，少量吃，很多人以为水果健康就可以随便吃，其实呢果糖啊它是尿酸的隐形推手，它在体内代谢会直接的生成尿酸，还会抑制肾脏排泄尿酸。樱桃、草莓、蓝莓、柚子、西瓜、苹果这样些低糖水果可以少量吃，榴莲、荔枝、芒果、龙眼、甘蔗等等这样些高糖水果吃一次别超过一小把。豆制品呢别再一刀切，适量的吃更健康。很多人认为尿酸高的人不能够吃豆腐、喝豆浆，这是错的。最新的指南明确，植物性的嘌呤人体的利用率比较低，豆制品加工以后嘌呤大幅降低，完全可以适量吃。像豆腐、豆干、豆浆、毛豆等等属于中低嘌呤食物，建议呢每周就吃3到5次，既能够补充植物蛋白，又不会明显的升高尿酸。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干黄豆、干黑豆嘌呤含量很高，煮熟以后也不能够大量食用。 好，再说说肉类，其实吃肉呢解解馋就可以了，

别贪多，猪肉、牛肉、羊肉等等红肉，以及鸡肉、鸭肉等等白肉，这些肉都是属于中嘌呤的食物，是日常蛋白的重要来源。完全不吃呢，就会营养不良，但吃多了又会导致尿酸超标。所以每天的食用量呢，应该是控制在一个手掌心大小，也大概是50到70克这样。优选啊，瘦肉。烹饪之前呢，焯水能够去掉30%的嘌呤，同时呢，少红烧，少卤制，多选清蒸、清炖、白切。我们再来说一说红灯区哪些食物吃了就踩雷，一口都不要碰。红灯区就是高嘌呤、高酒精、高果糖的食物，无论是无症状的高尿酸，还是痛风的急性期、缓解期，都要坚决的远离。酒精就是尿酸的死对头，啤酒本身呢含有大量的嘌呤，同时呢，酒精啊抑制着尿酸排泄，白酒、红酒、黄酒等等，只要是含酒精，就会阻碍尿酸排出，诱发结晶沉积，大幅提升痛风的发作风险。第二个是甜饮料。甜饮料属于隐形的生酸大户哈，比酒还坑呢。像可乐、奶茶、蜂蜜水、果汁儿、功能性的饮料，全部都是果葡糖浆、白砂糖的重灾区。很多年轻人呢不喝酒，少吃肉，尿酸呢却是爆表。其实多半呢都是什么？都是奶茶、甜饮料喝的太多了。高嘌呤食物。嘌呤炸弹，一碰就炸，这样的一类食物呢，每100克的嘌呤含量就超过了150毫克，吃一次就能够瞬间的升高尿酸，甚至呢是直接诱发痛风。像动物内脏，像肝、脑、肾、肠、心啊，这样一些内脏，包括呢部分的海鲜哈、像牡蛎、鱼子、鱼肝、贝类、沙丁鱼、凤尾鱼、酒熬浓汤，像火锅汤、骨头汤、肉汤、老火靓汤。另外呢，酵母粉、鸡精、蚝油里面也含有高嘌呤，不能够不防啊。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么做能够让分级忌口的效果翻倍。其实光靠管住嘴真的是不够，配合如下的几个好习惯，控尿酸能够事半功倍。首先，喝够水，水是尿酸的搬运工，在心肾功能正常的情况下，建议每天喝2000到3000毫升的水，少量的多次喝，别等到口渴的时候才想起来没喝水呢。白开水、淡茶水、柠檬水、苏打水都可以，目的呢就是多排尿，把尿酸呢冲出去。第二个是控体重，肥胖是高尿酸痛风的重要诱因，减重呢能够明显的降低血尿酸，但是呢千万啊别暴瘦，以免引起体内嘌呤大量释放，反而会诱发痛风。每周减重0.5到1000克，平稳的瘦身最安全。不熬夜，少憋尿。熬夜压力大，长期憋尿都伤肾，而且呢，肾脏是尿酸排泄的唯一通道，肾功能下降，尿酸排不出，再忌口也没有用。早睡早起，有尿就排，保护肾脏，尿酸自然就平稳。最后呢是定期化验，高尿酸人群应该每3到6个月就复查一次血尿酸，及时的调整饮食和生活方式，必要的时候要在医生指导下用药来干预，千万不要置之不理。尿酸高不能够全归因于吃出来的，内源性的代谢紊乱是更重要的原因。因此呢，如果通过饮食控制不能够把血尿酸长期维持在理想的水平，那么就应该到医院就诊来进行药物治疗。

资讯。8月15号，长江邮轮和港口配套设施开工活动在之江的七星台镇的船舶工业园举行。那么这一次的开工项目总投资呢是约8.5亿元，是由三峡文旅集团旗下三峡旅游集团投资建造和运营的，涵盖两艘省级度假邮轮、一艘微度假邮轮和一艘主题邮轮，以及一艘105米级的

港口趸船，四艘邮轮呢都采用的是新能源动力系统，在环保性能和乘坐体验上啊实现了双重升级。其中的第二批两艘啊省级度假邮轮在功能布局、服务品质、科技赋能、绿色动力等方面全面升级，建成以后将运营宜于经典航线，为度假邮轮以在地文化加轻度假为核心理念，围绕着峡谷观景、文化演绎、品质餐饮、特色住宿，构建沉浸式的体验，适配宜昌周边短途度假文旅市场。主题邮轮创新外观与空间设计，主打的是全景的江景视野，集成沉浸式的演绎加移动餐饮加休闲消费等多元业态，服务宜昌滨江观光与两坝一峡核心航线。105米级趸船呢，将打通秭归港的新老港区水路联动通道，破解大型邮轮停靠泊位的瓶颈，进一步巩固毛坪港长江邮轮母港的枢纽地位。这次开工是三峡旅游集团邮轮产业提质升级的一个重要的布局。项目建成以后，将会推动三峡旅游从过境观光向全域度假转型，也助力宜昌建设世界知名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鳄鱼俱乐部。在宜昌呢，你看过演唱会没有呢？2026年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与灯塔专业版联合发布的2025年现场音乐演出市场分析报告显示，宜昌大型演唱会跨城观演占比达到94.3%，位列全国第二。一座非一线、非省会的城市，凭什么让全国的歌迷打飞的来看演出呢？这份报告显示出啊，2025年全国5000人以上的大型营业性的演出票房收入是324.48亿元，观演人次呢是4338.58万，其中大型演唱会票房是295.58亿元，观演人次近3800万，跨城观演的比例超60%，每10个走进大型演唱会的观众当中，就有6个是来自于外地的。宜昌呢，以94.3%的跨城观演占比位列全国第二，仅次于三亚，这个排名的含义啊，远超一个数字。它意味着宜昌已经成为全国歌迷跨城观演的重要目的地。行业内的公认1:4.8的消费带动比，让一场演唱会在宜昌撬动的是数倍的消费总量。我们来算算账，宜昌呢并非是演艺新兵。2024年，宜昌共举办了刘若英、任贤齐、张韶涵、杨千嬅等12场大型的演唱会和音乐节，场地呢是吸引了超过8000的观众，单场最高突破3万人，其中外地观众占比65%，累计拉动城市消费50亿元。在2025年，演唱会的热度持续攀升。李宗盛演唱会期间，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2万名歌迷齐聚宜昌。携程数据显示，宜昌搜索热度环比上涨48%，带动周边的酒店、餐饮营业额是普遍的增长40%以上。在刀郎演唱会期间，2场演出吸引了观众约6.3万人。开票前呢，相关的售票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突破了8万。宜昌定制了山歌寻根之旅旅游线路，凭着门票可以半价游览屈原故里、清江画廊等等景区。刀郎演唱会城区大中型酒店入住率达85%。王源演唱会的观众达3.7万人，其中90%是外地观众。宜昌东站增开了歌迷专列 G4838次，在汉仪、一万等等热门方向加开了23趟旅客列车。今年的演唱会经济是持续的发力。5月29号到31号，汪苏泷《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在宜昌奥体中心是连唱3晚。5月30号当天，楚超主场赛事和汪苏泷演唱会同步举行，超过10.5万人涌入宜昌。宜昌城区开通了3条演唱会接驳公交线路，240辆公交车啊不间断的运行。9月5号，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宜昌站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开唱。一座城市能够被全国歌迷用脚投票，靠的绝不只是场馆硬件，而是台下的功夫。免费公交、歌迷专列，宜昌呢是为数不多为大型的演出提供免费的公交接驳的城市。2025王源演唱会期间呢，是调配的400台公交大巴，开了4条免费专线；而在刀郎演唱会期间呢，开通4条免费公交专线，投入的是150台公交车辆、50台旅游大巴。2026汪苏泷演唱会呢是240辆公交车不间断的在运行。然后还有歌迷朋友把他们从宜昌东站、万达广场、夷陵广场免费的送往奥体中心。除了交通之外呢，还有五星服务体系。文旅部门呢打出爱心、暖心、用心、贴心、清新服务牌，送大礼包、送雨衣、送橙子、送定制的毛毯等等等等。然后东站三亚机场又为歌迷呢提供专属的伴手礼，另外呢还有票根经济。 延长了消费链，凭着景区的门票呢就享受半价优惠，然后西坝不夜城借势开街，夜间消费季投放了600万的消费券，把歌迷从看完就走变成了留下来消费。2026年，宜昌创新推行了票根经济联盟模式，游客凭着演唱会、体育赛事的票根，可以享受商圈、景区、酒店的专属消费折扣。城市温度营销，智喜长安大桥为演唱会亮灯祝福，宜昌呢把一场演唱会变成了整座城市的宠粉的行动。宜昌实践表明啊，吸引跨城观众的不只是舞台上的明星，更是整座城市为歌迷准备的服务的软实力。从免费公交到景区优惠，从柔性执法到专属礼包，宜昌呢正用细细碎碎的台下功夫，把3个小时的演唱会变成了72小时消费停留，把流量变成了流量。Thank you.

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帝皇风姿三件套，整套包含风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鳄鱼俱乐部 FM 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我是主播李琴。很多朋友想要运动，但是呢又觉得抽不出大段的时间来专门做运动。今天呢我想告诉你一个方法，叫碎片化的运动，它很管用，但是避开误区呢才能够动得健康。有研究表明啊，碎片化的运动这种见缝插针式的运动方式，对于打破久坐、提升代谢水平、改善心血管健康大有好处。很多人呢，由于认知的偏差，让碎片化的运动这种高效模式变成了无效努力。那么接下来五个常见的误区，大家要注意避开。有人认为啊，碎片化的运动既然时间很短，那就得加码呀，否则运动就无效。于是呢，很多人拼命地做波比跳、冲刺跑，气喘吁吁，心率飙升，不仅难以坚持，还容易引发肌肉拉伤或者心血管意外。碎片化运动的精髓其实在于可持续，而并非一次性的爆发。运动强度是应该因人而异，因时而定。早晨刚起床呢，可以选择拉伸、瑜伽等等低强度的运动。午休后啊，感到困倦，可以进行5到1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像开合跳、爬楼梯，让心率呢稍稍加快。下午工作疲惫的时候呢，一组肩颈放松或者靠墙静蹲更为适宜。核心呢就是让身体动起来，而且呢感觉舒适。反正啊，时间随机，想到了就做，想不到就算了。这种心态让碎片化的运动变成3天打鱼2天晒网式的运动。运动效果的积累依赖于规律的刺激。如果一周内只在某天心血来潮运动几下，身体无法形成正向适应，也难以养成习惯。正确的做法就像设闹钟一样，为碎片化的运动设时间，比如说规定自己每做45分钟就起身活动3分钟，午餐以后呢散步10分钟，睡前呢做5分钟拉伸，把运动嵌入到日常的流程，形成稳定的生物节律。碎片化运动是传统运动的有效补充，而并非是替代品。碎片化运动能够有效地解决久坐不动的问题，但是对于提升最大的摄氧量、增强肌耐力、改善体态等等深层次的需求，每周2到3次，每次30到60分钟系统性的训练，比如说跑步、游泳、机械训练都是必不可少的。将碎片化运动作为日常活动的基石，保持身体活力。在此基础上呢，规划专门的系统训练时间，可以全面的提升身体素质。好，有人认为说就几分钟的事儿，热什么身呢？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认知。即便只是短暂的跳跃拉伸，肌肉和关节如果说没有经过预热，突然就进入工作状态，就会存在扭伤拉伤的风险。而运动之后恢复放松呢，有助于平复心率和减少乳酸的堆积。我们运动的时候要遵循微热身、运动、微放松这样的规律，比如说计划做3分钟高抬腿，咱们就做30秒的原地踏步来活动手腕和脚踝，结束以后呢，再用30秒的慢走抖腿来缓解。时间虽然短，但是呢，不可或缺。当然这个碎片化运动之前呢，咱们也是要做健康评估的。比如说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的人群呢，就不宜要进行突然的高强度的间歇运动。而骨质疏松的患者就应该避免跳跃类的动作。孕晚期的女性需要避免压迫腹部的动作。慢性病患者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制定一些计划。初学者呢，建议大家应该从低强度、低冲击的动作开始，循序渐进。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了疼痛，那么马上就停止下来。各位听众朋友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在19点 ，FM 95.6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 105.9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法。

0: 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 法国、英国、

0: 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3: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4: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5: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 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

0: 子们尽快就业。
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2: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 3.85 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3: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5: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6: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5: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7: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两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0: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9: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经验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1: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9: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13: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4: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3: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5: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3: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

0: 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0: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1年，无地自容这首歌无疑是黑豹乐队在鼎盛时期最具有标志性的音乐作品。虽然日后多位歌手重新演绎，但黑豹歌迷的心里1991版主唱窦唯的演唱至今无人能超越。当我们再次听到这首充满激情的作品，依旧是心潮澎湃，无比震撼，无愧经典。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2: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是长江三峡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项目。工程从长阳清江隔河沿水库倒引峡附近取水，通过连通金江水系，从而改善宜昌城区的水资源状况和生态环境。经过1年多的施工，主体工程中的江南盾构始发井基坑开挖已完成。8月21号上午，在宜都市红花套镇渔阳溪附近，直径35米的江南盾构始发井内，3台大型机械设备轰鸣作响，基坑开挖作业进入尾声。
1: 过江隧洞的一个盾构的一个始发井，它的作用是为了过江隧洞的那个盾构机的一个下井，然后还有后期运营阶段的一个就是检修。我们这个井呢，直径35米，目前是国内直径最大的一个副井，井深的话是71米。
0: 作为引清入宜项目的控制性工程之一，过江隧洞子项目主要包括江南盾构始发井、过江盾构隧道、江北盾构接收井3个部分。其中，江南盾构始发井的核心功能在于为盾构机的前期进场组装调试及始发掘进提供先决作业条件。
1: 我们的井设计35米，然后主要是为了
0: 同时具备分水井和检修井双重作用。
1: 第一是分配水源到周边的村镇，本工程完工之后，我们这个井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作为检修通道，后期可以更换我们过江隧洞里面的管路，还有一些部件。
0: 目前始发井的基坑开挖已完成，下一步盾构机将进场组装调试，预计9月份。

0: 进行始发。
1: 作为宜昌东部产业新区的重要人才配套工程，连投新青年青年会白杨公寓项目自今年二月开工以来，各项建设任务稳步推进。目前项目全面进入主体结构冲刺阶段，建设者们正抓紧建设，确保今年底如期交付，为园区人才打造温暖的栖居之所。
0: 八月二十号，记者走进连投新青年青年会白杨公寓项目施工现场，四栋不同高度的公寓已拔地而起，施工人员正紧张有序地进行钢筋绑扎和混凝土浇筑作业，全力冲刺关键节点。
2: 目前现场进度正按照计划推进，一号楼进行八层施工，二号楼进行十四层施工，三号楼施工至十五层，四号楼施工至十三层。为了确保九月实现全面封顶的目标，我们科学调度，合理组织，现场正全力以赴抢抓工期。
0: 面对炎热天气，项目方灵活调整作业时间，既保障了施工安全，又确保了工程进度。
3: 面对高温天气，我们采取了多项措施，一是切中间干两头，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二是线上发换矿泉水水、饮用水、西瓜等降温物资；三是建立体温监测机制，时刻关注工人身体健康，确保施工安全，与进度两不误。
0: 据了解，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5.41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四栋12至17层高层公寓及一栋独立商业楼。项目采用围合式布局，将北侧广场与中心花园景观融为一体，旨在打造共享开放、有温度的社交生活空间。
2: 公寓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增强区域人才吸引力和产业竞争力，推动产城融合发展。我们将提供高品质人才公寓1004套，重点解决园区企业员工及引进人才的居住需求，全力打造职住平衡的未来新青年集合社区，为区域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
1: 职业教育一头连着万家灯火，一头系着青年梦想。从今天起，宜昌新闻栏目推出系列报道《记住青春，匠心直造》，记录青年学子逐梦前行的成长故事。首期聚焦基层医疗，在宜昌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里，一批95后、00后医护力量悄然接过基层健康守护的接力棒。他们为什么愿意扎根家乡，又是怎样成长为基层健康守门人的？今天我们从当阳姑娘刘春苗的身上寻找答案。
0: 下午两点，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肾内科病房里，刘春苗跟着带教老师查房。眼下他正在这里完成为期六个月的进修，为不久后回乡服务蓄力。刘春苗的家乡在当阳市和荣镇，学医的初心源于对亲人的眷顾。
4: 奶奶在我小的时候就经常生病，疼的那真的是满地打滚的那种状态，拖拉机啊这样的农用工具送到镇上才能够看得上医生。如果说我自己上了临床医学的学校了，我在家里的我都能知道。
0: 高中毕业，刘春苗没有犹豫，报考了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学校认知相依、走进相依、热爱相依三阶思政育人路径，一步步帮他根植乡土情怀。那些常年奔走山乡的身影，让刘春苗坚定了信念要回去。
4: 我觉得我自己可以留在家乡，可以成为为他们守护健康的人。
0: 光有情怀还不够，学校设计的一加一加一模式给了刘春苗一条清晰的成长阶梯。第一年打牢基础，第二年在附属医院跟岗临床，第三年八加二综合实习，课程内容也做了精准取舍。
5: 比如说全科常见疾病的诊疗、慢性病管理、公共卫生服务、应急急救知识、基层的中医适宜技术等等，以保证学生学的每一样都是乡镇卫生医院以及村卫生室用得上的。
0: 三年匠心培育，三年深耕细练，当初那个想帮忙的孩子终于长成了能帮忙的准医生，但真正走上临床考验才刚刚开始。刘春苗把每一次诊疗都当作一次历练，向老师请教，反复琢磨，认真复盘，不断沉淀临床经验，收获了患者的赞扬。
6: 讲的你挺让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注意哪方面的问题啊，他都会讲的嘛。你的
0: 更让学子们暖心的是

0: 学校的育人担当从未因毕业而终止。作为全省基层卫生人才能力提升定点培训基地，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搭建起毕业生终生赋能成长通道，每年开设职业助理医师专项集训，常态化开展慢病管理、基层新技术专题等培训，老师定期回访，解答毕业生工作思想上的困惑。
1: 学生在这里进行理论学习，了解新知识、新进展，从而呢将这些东西应用到后续的工作中，帮助解决乡村的老百姓的疾病问题。
0: 如今，一批批像刘春苗这样的毕业生主动扎根山乡，而他们身后的这所学校也始终坚守育人初心，持续优化三阶递进式实践育人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更多有情怀、有本领的青年医疗力量。
2: 持续性的把这个工作做下去，并且呢，针对于现在这个新的形势下，对于基层医疗卫生发展的这个要求呢，来做一些实时的这个调整，使我们培养的人才呢，更好的服务于基层，来服务于老百姓。
3: 日前，夏夜 K 歌唱响消亭，消亭区2026年邻里 K 歌会文化惠民活动在六泉湖市民广场圆满结束。活动现场晋级总决赛的十名选手先后献唱《苗岭的早晨》《正你知道》等歌曲，歌声中充满对生活的热爱。
4: 这个比赛办得蛮好，很接地气儿，选手们选的歌曲都是我们熟悉的歌曲，听得很过瘾。
3: 夏夜 K 歌唱响消亭文化惠民活动自今年六月启动以来，先后在消亭区古老贝、虎牙、云石三大街道

这是陈奕迅的歌，今天的开场曲叫做 Shall We Talk， 满满的鸡汤呢。你有没有倾诉欲啊？有没有想倾诉又不敢说？有没有想说又不能说？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听着听着略微有一些忧伤。所以陈奕迅在歌曲一开始就唱到了哆啦 A 梦，所以要请他伸出援手吗？这首歌其实就是跟你讲的一些很简单的道理，或者简单到被我们遗忘的事情。两个人之间呢，不想跟对方说话，心理上躲着对方，有的时候是恋人啊，有的时候是在职场有的时候呢，点赞之交都已经疏远到连朋友都算不上，会不会这样？这首歌 Shall We Talk 讲的就是人情世故了，说的是人际之间的疏离，它有一种呼唤，就是在呼唤着人和人之间应该更亲密一些，要多一点沟通。我倒是建议你去看看这首歌的 MV， 同样的也像是一部精美的微电影一样。为了能够让陈奕迅发挥他精湛的演技，这一支 MV 它是一镜到底绝不 NG 的方式，一场戏一镜到底，没有分镜，没有剪接，没有 NG， 太考验陈奕迅本人的情绪和内心戏了，很有意思，你可以看一看。来看看这首歌前排留言区，忘掉种过花，他说勇敢地抛开一切伪装，和爱人谈心吧。欢迎各位来留言呢，你最近遇到的人和事都可以和我来聊一聊，我都可以看到。再来看看，我不把你打哭。

他说，感谢妈妈的好意，儿子在公司很忙，没有空喝您的汤，您不需要煲汤给我了。长大之后啊，工作常常忙到根本没有办法，没空没时间喝妈妈煲的汤，日复一日，夕阳西下，有的时候呢，孤独感袭来，又不敢去找妈妈。道义他说，我床上有两个枕头，一个是我的，另一个也还是我的。好了，有故事的人来了，账号已注销。他说，我曾经用摩斯密码写了这句话， Shall we talk？ 为什么要用摩斯密码？他说送给喜欢的女生，我以为这样就是表白了，可是呢，后来就没有了然后。不知道在未来的有一天，他会不会想到打开纸条，仔细翻译一下这句话，哪怕他不认为这是表白。表白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好，不要弄那么复杂。当然你是一个很有心思的人，送你一句话，在台词库当中找到啊，词山词海当中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这一部影片叫做触手可及，他是这么说的，我想每个人都至少有这么一个挚友，你和他在人生的拐点遇到，惊叹于彼此的不同或是相似，有过不少平淡无奇却值得纪念的时光。

触手可及这一部影片太有名了，而且呢他也曾经走进中国的院线和观众们来见面。来推荐这一部电影呢，在这首歌曲之后，就是 Shall We Talk 这首歌曲之后，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一次跳伞事故啊，这个富翁菲利普那就瘫痪在床了，所以他要招聘一名全职的陪护。因为薪酬高，所以呢应聘者云集，每一个都是舌灿莲花，但是根本没有办法打动他细腻的心。一直到黑人德西斯的出现，才让他做出了决定。其实整部影片也都是很鸡汤，然后整个看下来之后，我觉得最珍贵的是这句话，本片取材于真实事件，朋友之间是怎么样的。接下来我们听听看这首歌，无印良品的《我找你找了好久》。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Your mind, heart is king。
1: 这可是一个经典的歌手啊，万芳啊。当然我周围很多朋友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说，哦，日推都不会推这样的歌，如果是在广播里听到的话，那肯定也是要通过搜歌才知道啊，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我要来告诉你，名字叫《孩子气》，来自万芳，这是他代表作。万芳可是一个拥有着滚石经典代表音乐专辑的女歌手哦，文艺到不行，后来呢又专注于舞台剧啊，你可以多去听听他的歌，很有意思，很有他自己的精神宇宙。留言区的部分，我们来看看转眼之间他说了什么。哇，当年打榜很厉害的歌，80后的我听到的第一首万芳的歌，谢谢，我也是80后。Samantha 他说，每次想寻找童年快乐的时候就来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为大家介绍一起涉及到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组的法官助理茂南君。哎，茂南君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一起涉及到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那么其实这起案件比较复杂可以说呢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那么到底是怎样复杂，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您呢把这起案件前后的经过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4: 好，我们这里要讲的主人公是张大强。认识张大强时候呢，我们的女主呢叫李秀美，李秀美也就年方28，可以形容为静若处子，气质呢和形象都俱佳。
3: 对，这里我们要稍微提醒大家一下，那么涉及到这种离婚的纠纷，我们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我们对当事人的姓名完全是做化名处理的，是吧？
4: 对。
3: 好，您继续跟大家说这个李秀美认识了张大强这么一个人，后来呢？
4: 正值这个青春的年华呢，她爱上了张大强。张大强呢，却是比她大15岁的有妇之夫。
3: 哦，是这样。那也就是说刚才您说了李秀美是28岁，大15岁，张大强当时已经40多了。
4: 对。
3: 是吧？
4: 对。
3: 后来呢？
4: 后来他们经过了一番波折，就是一起在一起共同生活。之后呢，张大强和李秀美结为夫妻。
3: 张大强，您刚才不是说他是一个有妇之夫吗？那他离婚了。
4: 对。因为经过和李秀美的相处，张大强又爱上了李秀美。此时他和之前的夫人就已经离婚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和我们的李秀美结为了夫妻。
3: 那结为夫妻之后，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怎么样呢？
4: 在结婚的前2年，他们的感情非常的好，可以说恩爱有加。当时对于李秀美的闺蜜来讲的话，觉得他们就是一对神仙眷侣。
3: 他们两个人在结婚期间有没有孩子？
4: 结婚期间第一年生了一个孩子，是一个男孩。
3: 是个男孩。
4: 对。
3: 那您看这个两个人结婚了认为遇到了自己的真爱，还生了孩子。那其实事情发展到这样，可以很平静的生活下去了但实际上我们这个纠纷并没有按照我们大家所想象的那样那么中间也发生了波折那么到底后来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4: 结婚之后2年之后的一天，他们就是因为一些琐事就经常争吵。后来呢，也是因为在共同生活过程中有很多矛盾，也会发生了争吵。从之前的恩爱有加吧，慢慢就变成了一种无休止的争吵，家庭的矛盾就比较偏多了。
3: 那这时候他们处理家庭矛盾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丈夫张大强和妻子这个李秀美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
4: 那就是吵架，比如说摔凳子、摔碗，就这些事情是比较常有的事儿。更常有的是，也就是张大强经常是夜不归宿，离家出走。一开始的话，那基本上就是报备，我是今晚不回家了。但是呢，慢慢过了几个月之后，张大强也就理所当然习惯性的不报备。
3: 一声不吭，说都不说了，是吧？就不回来了。
4: 对
3: 那这种情况之后来越来越频繁了，是吧？
4: 对，就这样越来越频繁了，他们争吵的频率也是慢慢的越来越高。
3: 那岂不是夫妻两个人的沟通越来越少了？
4: 对，就是因为夫妻沟通的少，然后他们的感情就渐渐的变淡了。
3: 那后来这个妻子也没有问问丈夫，那你这种长时间的也不报备随随便便说不回来就不回来，那你到底住哪儿你去哪儿了？
4: 妻子经常会问这些事情，但是呢，我们的张大强总是会说，因为公司有很多事务需要忙，所以就只能是忙于工作，在公司的工位或者是办公室，然后就休息，或者是说有时候去和其他的同事，然后处理业务，然后深夜就深夜才能回家。
3: 那这时候夫妻的感情已经产生裂痕了。
4: 对。
3: 但实际上这个李秀美最后发现张大强的一些这个蛛丝马迹还是有一次这个看到这个张大强的这个微信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时候他到底在张大强的微信上发现了什么？
4: 张大强经常和一位同事，他所谓的同事聊天到深夜，也就是这位同事呢，李秀美在无意中发现张大强的置顶的微信联系人就是他的这位同事。这位同事我们化名叫赵丽丽。
3: 是一个女孩子。
4: 对。张大强所说的
3: 什么关系这同事不能老聊到深夜是吧？
4: 他们。

0: 经常会对这件问题就是进行一个争吵和讨论，然后张大强每次的回答也都是冷言冷语的，就是我的同事，没有必要去过多的过问。
1: 哦，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使这个问题使他们两个人的感情产生了一个质的变化？
0: 这个就是从一条短信说起。
1: 嗯，
0: 一天呢，这个我们的主人公赵秀美呢，她无意中李秀美也就收到了这个赵丽丽的一条短信。这条短信上呢，就赫然的写着说：“我爱你的老公。”然后你的老公也爱我，
1: 嗯，
0: 啊，我们之间然后谈了一场特别平淡又幸福的恋爱，
1: 嗯，
0: 然后收到这条短信之后呢，李秀美一开始没有觉得是什么，后来接连几天她都收到相同的类似的这样的短信。
1: 哦，哎，那这样的话，岂不是李秀美的现在所处的这个境地，就和当年张大强的这个前妻的境地是一样的了吗？
0: 是。
1: 然后现在这个赵丽丽所处的位置，其实就是李秀美之前跟张大强结婚之前的那样的一个位置。
0: 对。
1: 啊，那李秀美收到这个短信之后，她是怎么来处理的？
0: 李秀美收到短信之后，她一再的问一下她的老公张大强，去让他询问现在的这个赵丽丽跟你张大强到底是什么关系？
1: 嗯。
0: 但是呢，张大强就矢口否认，这些短信我也不知道，我并不知道有人给你发这条短信。
1: 哦，
0: 至于赵丽丽所说的这些情况，都是她自己杜撰的，我并没有要求去她让她去说这些事儿。
1: 哦，那有没有当面对质一下？
0: 他们经常会去说，我拿这条短信给你看，但是呢，张大强就说这条短信发是确实是发了，但是我并不知道是他发的，他发也是基于他自己的主观意志，我是控制不了他的。
1: 哦，就是这个张大强完全不承认，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后来又一条短信让这个李秀美感觉到自己无法忍受了哈，那那条短信又是怎样的呢？
0: 这条短信就比较是一个导火索吧，是他们夫妻感情最终破裂的一个导火索。短信上就直接写的是，
1: 也是那个赵丽丽发的，是吧？
0: 对，这条短信呢，赵丽丽发的这条短信就直接说，我怀了你老公的孩子，你的孩子呢，要有一个弟弟了。
1: 哦，那这个作为李秀美的话恐怕很难来接受吧。嗯，
0: 因为这样一次一次的短信，所以李秀美觉得她已经遭受到了这种不能容忍的这种欺辱。
1: 嗯，
0: 所以说最后的话，她跟这个我们这个张大强沟通无果的情况下，来诉到我们法院。
1: 哦，哎，那那个时候当这个李秀美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的时候，她有没有再找到丈夫说，那你是不是还否认这件事情啊？啊，是吧？你看了这个之后，你到底有什么说法呢？
0: 就一直到我们的庭审结束的时候，我们张大强都是矢口否认这件事儿。对于短信的这些事情，他都是他的抗辩的理由呢，也就是说别人发的短信我没有，我是他出于他自己的自由个人的意志，作为我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也许是他杜撰的。
1: 哦，他一直不承认。
0: 对。
1: 哦，好，那后来您讲到哈，这个李秀美呢就起诉到法院了，是吧？他诉了什么呀？
0: 他诉讼请求，一是主张双方离婚，第二的话是要求离婚损害赔偿。
1: 嗯，要张大强赔多少钱？
0: 10万。对。
1: 那那个他们俩的孩子呢？
0: 他们的孩子也是要求由他个人抚养，让张大强然后来支付一定的抚养费。
1: 哦，那他们的孩子应该岁数不是很大，是吧？
0: 孩子应该是2岁。
1: 2岁左右。好，那么这就是这起案件前后的经过哈。那么在庭审过程当中，张大强他对于这个妻子起诉他离婚的这样的一个请求，他到底同不同意离呢？
0: 对于离婚的请求，张大强没有意见，他是同意离婚的。
1: 哦，同意离。那他对什么是有意见的？
0: 他对于离婚损害赔偿的金额是有意见的。
1: 啊，他是什么意见呢？
0: 对于离婚损害赔偿，他是不同意离婚损害赔偿这一项诉讼请求的主张的。
1: 嗯，
0: 因为他认为他没有过错，在这段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他也没有出轨行为，也不存在过错。那么，这个我们的李秀美就无权去主张离婚损害赔偿。
1: 哦，也就是说，那个赵丽丽，她就根本不认可她跟赵丽丽存在任何的这样的超出同事或者合作关系的那样的关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那孩子呢？
0: 孩子的话是归我们的女方来抚养。
1: 啊，这个归女方抚养，作为丈夫张大强来讲也没有意见。
0: 他是没有意见，对于孩子的抚养这一方面是没有争议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

0: 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组的法官助理茂南君。我们继续呢，请到茂南君呢，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这起案件哈。那么这起案件庭审过程当中，双方主要的争议焦点，我们最后归纳为有什么呢？
4: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作为我们的李秀美，她是一开始通过第三者尚未转正成功之后，那么她以这样的身份是否去有权去进行一个主张一个损害赔偿？
3: 这是
4: 一个小小的争议点。第二点呢，是一个争议的大点，也就是说，作为这段婚姻存续期间的过错方张大强，他在事实认定上到底有无重大过错？因为这直接决定了他到底需不需要进行一个损害赔偿。
3: 对，而且在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张大强一直是矢口否认他和这个赵丽丽之间的关系的，认为自己是没有过错的。那么我们在查明事实这一块，是不是也要把这个问题要查清楚呢？
4: 对，对于他是否存在重大过错，法院的话，一般情况下，对于当事人个人来讲，他去寻求这种证据的话，是存在一些障碍的，个人的力量是比较薄弱的，所以他会请求法院调查取证，那么法院也会依职权去调查取证。
3: 好，那咱们把这两个争议焦点先跟大家分析一下。第一个争议焦点，您跟大家简单说说。
4: 那么作为这种通过特殊渠道或者是说这种第三者然后转账成功变为原配，那么其实对于离婚损害赔偿中的话并没有一个过分的限制。也就是说，只要你在这段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存在重大过错，那么不管你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你都有权去主张损害赔偿。
3: 对，这个权利是有的，是吧？
4: 对。
3: 那么下面就是我们这起案件最核心的争议焦点，涉及到离婚损害赔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哈。那么当这个我们法院在查清事实的时候，到底确认了一些什么样的事实呢？
4: 在认定他存在重大过错的时候，法院查清的事实包括张大强和我们的这个赵丽丽之间大额的银行转账凭证。他们之间有前前后后大约有40万左右的银行转账凭证往来。其次呢，是赵丽丽呢在这个李秀美和张大强婚姻存续期间呢怀过孕，那么怀孕呢之后又去做了流产，这流产所产生的这个医疗费还有后期的检查费，它出资的款项来源呢都是张大强的银行卡。
3: 是这样的。
4: 另外呢，还有一条就是刚才我们也说过，就是这个短信。李秀美不止一次的收到赵丽丽发送的这些短信。
3: 对，
4: 这些据称具有这种亲密关系的这种短信。对，通过这三个事实的去认定的话，那么法院就可以就结合这个基本案情认定他们双方存在远超于我们一般男女朋友关系的这种亲密关系。
3: 但是比如说哈，他们双方之间有大额的转账，那可以是工作往来呀，是吧？另外说就是赵丽丽可能有这样的这个做流产的这样的记录，用张大强的卡来支付，那赵丽丽可以说，哎呀，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借钱呀，是吧？
4: 主持人您说的太对了。这也是我们张大强的抗辩理由啊。
3: 对呀，
4: 他们之间确实是存在一些资金的往来，因为业务上是有一些往来的。但是呢，法院在查明事实的过程中，他会针对每一笔大额的转账要求张大强去举证证明你这笔款项是用于什么样的用途。是资金往来是有什么样的前因后果。如果说我这个案子这笔款项40万确实是因为有支付之前的借款之类的这种款项，那你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可以。但是本案中呢，在查明相关的事实之后，发现在存在基本的这种银行转账之后，还存在其他的资金往来，也就是这些资金往来加起来，也就是张大强给他的这些钱已经远超于说之前他们之间存在的这种业务往来关系了。
3: 这是一方面哈。
4: 对，
3: 另外就是这个赵丽丽做流产这个费用的支付的问题哈。
4: 对
3: 那就是张大强您刚才不是也提到吗，可以以这个借款的方式来进行抗辩哈，法院是如何来认定的？
4: 这对于流产这种怀孕检查这些事情，一般情况都是比较私密的事情。那你 这在此期间你去用第一个男性的银行账户去支付这笔款项的话，它本身就是已经超于一般的男女朋友关系之间应该所支付的这种款项了。
3: 对，就是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证据来看，按照我们在民法当中这样一个证据证明标准，这种高度概然性的证据证明标准，能够使案件的承办人去认定哈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婚外的这样的一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是成立的。
4: 对。
3: 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张大强是有过错的。那么接下来他既然是有过错的，那他是不是一定就要对这个叫李秀美哈啊来进行赔偿呢？
4: 根据我们民法典呢1091条这个规定呢，在婚姻存续期间你存在重大过错的话，是应当给予无过错方一定的损害赔偿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李秀美是有权去主张这个离婚损害赔偿。
3: 那赔多少钱？因为李秀美要的是这个10万块钱是吧？那法院在确定这个赔偿数额的时候又是如何来考虑的呢？
4: 法院在适用赔偿数额的过程中会依据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相关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标准这个司法解释，去根据当事人双方就是一方的过错程度以及他的经济状况，还有这个过错行为他的这个手段以及频率相关的综合因素，并结合当地的这个实际的收入水平，然后去行综合认定，然后给出这个标准。
3: 那最后咱们确定的是多少钱？
4: 6万块钱。
3: 那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起案件这个一审的最终结果是怎样的呢？
4: 一审就是判定双方离婚，也就是解除婚姻关系，那么要求张大强给予这个李秀美6万块钱的精神损，就是损害离婚损害赔偿。
3: 这起案件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双方有没有什么意见呢？
4: 一审作出之后，双方都表示就是没有上诉。
3: 这起案件当中啊，就是是不是我们在审理离婚案件的时候，比如说在一方说双方都同意离婚的时候，通常情况之下法院就会判离啊。
4: 如果双方对于离婚没有任何的争议，然后夫妻感情确实已经破裂的话，法院会准予离婚的。
3: 这起案件呢可以说是比较的波折哈，比较的复杂。其实作为这个李秀美来讲呢，她也体会到了很多心酸之处哈。那么这起案件您觉得有哪些哈可以跟大家我们来最后总结的地方吗？
4: 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上，以及说在夫妻双方存续关系区间，如果说一方存在重大过错的话，那么我们的无过错方是有权去主张损害赔偿的。在法院在具体的适用上也会对于这一条进行一个释明的责任。当然有需要注意的就是，作为一个原告，作为无过错方来起诉这个离婚的话，那么他应该在起诉离婚的时候一并去主张损害赔偿，否则后期去主张的话可能就没法支持了。
3: 那如果原告方他要主张离婚损害赔偿，他也是不是也需要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我的损害到底有多少？
4: 他需要离婚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一般是落在原告方，原告方的话他可以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去酌定一个数额，那么具体数额的认定标准由法院最终来酌定。
3: 好的，那么有关这起案件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组的法官助理茂南君，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提起周传雄，或许许多人的记忆里已经有些模糊了，但是这个名字一定存在于你青春的某个角落，可能是在彩铃时代曾经在某个街头响起的黄昏、寂寞、沙洲冷、男人、海洋这样的歌，也许是在你的耳机里曾经单曲循环过他的作品。一度与张信哲齐名，被誉为情歌教父的周传雄，是乐坛里唱作俱佳的才子，曾经创作出许多首脍炙人口的华语经典，但同时他也有着十分坎坷的命运。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周传雄。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

0: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1: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0: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2: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0: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3: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5: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6: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 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9: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8: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9: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8: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10: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8: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 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11: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

0: 一些不同的地方，北京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2: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4: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四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
3: 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5: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6: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5: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7: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5: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9: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10: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11: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10: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2: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10: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11: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10: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

0: 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械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2: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3: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3: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2: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默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 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4: 楚，直也，暑气至此渐收。楚属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起新粮，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1: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6: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7: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茶，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8: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9: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着急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鲤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有最新最热的医疗资讯，
1: 所有的门诊费用都可以通过医保移动支付来。
0: 这里有权威的专业医疗专家，
2: 宜昌三峡中心人民医院，
3: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4: 宜昌市妇幼保健院，
5: 宜昌市优抚医院。
0: 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讲到这一点，170减7我们的年龄啊，就是我们这个
0: 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健康方向盘》，传播先进的健康理念。搭建畅通的沟通桥梁，
7: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0: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
8: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方向盘，我是文清。那立秋已经过了啊，虽然呢咱们还是处在夏天的这个季节里，但是现在呢温度是比较潮湿的，所以说蚊虫呢也进入了活跃的繁殖期。这段时间呢，我想大家和我一样，可能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两热，而且两热的防控，大家呢可能从不同的渠道也有一个比较初步的了解。那对于两热的防控呢，我们还是想通过今天的健康方向盘和我们的听众还有中老年朋友来详细讲讲如何做好这两热的防控。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有幸邀请到了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来给我们详细解读一下。今天啊，我们请到的是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防和病媒防治所主管技师杜平。杜医生，他主要是从事消毒和媒介生物控制监测评估的相关工作，而且2003年以来呢，是长期在消毒和媒介生物控制工作的一线，多次参与国家卫生城市的复查呀，还有一些省市重大活动的卫生保障工作。那这个时候呢，杜医生已经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就坐在我的旁边。杜医生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8: 那刚才我们就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这段时间呢，可能大家也听过两热这个词儿，还是想请您啊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就到底两热是什么，为什么现在呢很多地方都在强调两热的防控。
9: 好的，所谓的两热其实是由媒介伊蚊，我们俗称的那个花斑蚊，也是我们宜昌本地经常喜欢听到说的穿海军衫的那个花蚊子叮咬传播的两种疾病，就是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并且从今年4月1日起，鸡孔啃亚热已正式纳入国家乙类传染病管理。目前的话，全国推行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同监测同防控的机制。当前正值那个夏秋交替，高温多雨的气候即时宜白纹伊蚊大量繁殖，叠加暑期旅游和跨境出行，再加上马上要迎来开学季，境外输入和本地传播的风险都在加大。虽然整体的形势可控，但由于夏秋季蚊虫密度仍然属于今年的全年的那个较高的水平，外防输入和防本地聚集性疫情的压力依然较大，因此当前正值两热防控的关键期，需要我们高度警惕。
8: 那就是说这段时间这种天气和季节是特别适合蚊虫的繁殖，也是特别适合这个，因为蚊虫的繁殖也就导致了两热的防控的难度，它是一个在加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特别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普通听众的重视，对吧？
9: 对对对。
8: 好，那听起来这两种病呢，其实好像这两个词儿，你说登革热嘛，好像还是经常听到啊。另外的您说的另外的一个疾病叫做
9: 鸡孔啃亚热，
8: 对，光把这个疾病的名字给念顺都好像感觉不太容易，所以说听起来有点陌生。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和市民不小心感染了，他身体会出现哪些比较典型的症状呢？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9: 说起这个两热，其实它最主要的症状，第一个是以中高热为主，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突发的高热或者是发烧39度以上，然后就是这个有疼痛，比如说像关节疼痛、肌肉疼痛，像我们的鸡孔啃亚热就是有全身的肌肉和关节疼痛，这也是鸡孔啃亚热的名字的由来，就是疼得弯腰。
8: 它是一个音译，对吧？
9: 对。
8: 它如果翻译过来，鸡孔啃亚热的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痛得弯腰，是吧？
9: 对对。
8: 那这个痛的就已经很过分了。
9: 第三点的话就是它有可能有一部分人有这个腹部的会发生症状，
8: 嗯，
9: 然后还有这个有的会出现皮疹还有皮下出血的情况，
8: 哦，
9: 大概就是这几种情况。
8: 嗯，就是他们两种疾病其实有一些相同点，但是呢也有各自的属性，
9: 对，
8: 自己的特色。如果是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和中老年朋友啊，就一旦出现了刚才杜医生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症状的话呢，咱们就不要拖延了，千万不要就抱着很侥幸的心理想，哎，我忍一忍，就没什么事儿，也许就是普通的感冒什么的，咱扛一扛就过去了。真的出现这种症状的话呢，咱们还是第一时间到正规医院，
9: 要务必要到正规的医院的发热门诊就诊，嗯，并主动要向医生告知近期的旅行史还有这个蚊虫叮咬史，
8: 嗯，
9: 啊，这对我们医生的

0: 话，尽早的话，那个就是确诊的话非常重要。
1: 对，一定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还有一点呢，我想问问，杜医生，因为我就发现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他可能呢喜欢自己给自己当医生，就可能自己身体出现了一些病痛啊、一些症状的时候呢，他自己给自己判断我得了什么病，然后自行去服用一些药物，这种是不是在两热的防控上是特别要不得的？
0: 对，就是切忌服用这个像布洛芬等这个非载体抗炎药，就是因为这个。用这个抗炎药之后会增加这个登革热出血的风险。
1: 对对对，就不要给自己当医生，出现了这些症状，
0: 就是有的也不要去扛。
1: 对，
0: 有的老年人估计认为到医院去比较麻烦了，然后我扛一下，然后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用一下布洛芬，像这种药物，那个是不科学的，
1: 大忌啊。
0: 对。
1: 好，那您说到这儿，我们真的是要再一次提醒我们的听众和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也不要扛，出现这些症状咱们就到正规医院去找医生就诊，而且是正规医院的发热门诊啊。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很重要，那就是您说了这么多关于两热的一些危害，包括一些症状，那么它的这种传播的方式、传染的方式，人和人之间，比如说我家里的人、我的朋友或者是同事，有这种得了这两热的话，会不会有传染的可能性和风险啊？
0: 首先明确，这个两热的话，它不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直接接触传播的，它唯一的传播途径是通过被携带病毒的那个衣纹，我们俗称的那个花斑纹，在我们国家最主要的话是以白纹衣纹为主。因为那个埃及衣纹的话只在我们这个两广，包括福建还有这个海南岛部分少部分地方有啊，
1: 就是我们目前我们遗传我们湖北还没有，
0: 主要是以白纹衣纹为主啊，叮咬后传播。简单来说就是没有蚊子叮咬的话就不会有两热的传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像一般从7月份到10月份为什么大面积提倡，像我们的爱国卫生运动里面大面积提倡要去这个灭蚊，这个就是清积水，就是这个方面的原因，这个从
1: 源头上，
0: 就是从源头上来降低这个蚊虫的那个密度。如果是家里面如果是有这个有人有，就是有亲戚朋友或者是家人这个就是感染了这个两热之后，那个就是居家的话务必这个就是要装好纱门纱窗，然后就是自己的话要挂蚊帐，要防止这个就是有这个蚊虫叮咬自己的之后然后传播给家人，就是这样。
1: 明白了，就是说虽然人和人之间不能传播，但是如果我们在同一个环境里面生活的话，它会出现就是被感染的这个人被蚊虫叮咬了，然后这个蚊虫又叮咬了没有感染的，导致于健康人群也被感染上了。
0: 对，他就是如果是他本身那个就是蚊虫叮咬你之后本身带毒的那个就是成蚊叮咬之后，他会有一定的病毒血症期，病毒血症期里如果是有这个就是不管是带毒还是不带毒的蚊子叮咬了之后，然后如果是再叮咬你，你就有感染的风险。
1: 风险，对对对，所以说，家属也要做好配合，做好这个环境的防蚊和灭蚊的工作。
0: 对，
1: 好，那说到这儿，有一个问题就水到渠成了。所以说，早就医非常关键，那早防控就更加关键了。就是刚才您说的，咱们一定就是要把这个问题，防患于未然，在源头上去遏制它的产生和传播，对吧？那目前最有效的防控手段是什么？也给我们说说。
0: 目前最有效的防控手段就是去灭尘蚊，清这个幼蚊，相当于是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清幼蚊，就是把幼蚊产染的那个积水清除掉。
1: 那说防控的核心其实咱们就是灭蚊子。
0: 对，
1: 那灭蚊应该是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那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你看我们平时灭蚊子的话可能就是见了蚊子咱们就用电蚊香啊，或者甚至是拍打它呀，对，物理攻击，对吧？蚊香可能是化学的防控，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更直接更有效甚至是说更科学的防控手段，也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其实最主要的防控手段就是清积水。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主力去提倡清积水比这个纯粹的去喷洒这个杀虫剂要更重要，因为这个白纹衣纹它这个繁殖能力是比较强的，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有的好多不起眼的，比如说矿泉水瓶的瓶盖 丢在花坛里面的，
1: 嗯，
0: 还有这个花盆的那个托盘里面的积水，如果是你这个3到5天不清的话，如果是太阳这个直射了之后也没有干的话，这个伊蚊就特别喜欢在里面进行产卵，因为它酷爱的产卵的那个地方就是第一个是比较小型的水体，第二个是静置的水体，
1: 哦，
0: 第三个、就
1: 是、没有流动性
0: 是
1: 吧？
0: 对、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清洁的积水。
1: 啊，
0: 比较清洁的积水，
1: 这个好像还有点出乎意料，
0: 就是不是那种非常那种黑
1: 的
0: 污水、
1: 嗯，
0: 污水里面是不长这种蚊子的，
1: 嗯、
0: 污水里面是长的是库蚊，
1: 库蚊，
0: 对，是另外一种疾病传播的那个蚊种。
1: 而伊蚊它主要是它产卵是产在干净的水里面，
0: 对对、
1: 哦，
0: 名字叫做小净清。
1: 小型静止不流动，然后呢还比较清洁清净的这种水里面，
0: 对对 对, 对
1: 哦，这个确实是要强调一下的。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蚊子它产卵一定是产在比较脏比较浑浊的这个水的环境里面，但其实不是这样，
0: 不是这样的、嗯、像我们有的那个有的像我们城市里面看不到那种中华暗蚊，中华暗蚊就是在稻田里面，像农村里面稻田里面有中华暗蚊，它是传播疟疾的、
1: 哦、
0: 那个就是在稻田里面就特别多，它是喜欢在这种大型的水体里面继续进行产卵、
1: 嗯哦、它不同的蚊子的种类它的产卵的环境和生长的成长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嗯，世界上已知的蚊种差不多有3000多种，像我们国家差不多有400多、
1: 哦、
0: 啊，400多种，它每一种产卵的就是那个栖息地不一样，
1: 嗯
0: 不一样。
1: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白蚊伊蚊，它从产卵到它直接孵化成成蚊它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一般7到10天，一般是7到10天，
1: 非常快，实际上
0: 对
1: 你稍不留意可能家里头这个蚊子就已经从卵变成了成蚊。
0: 对，因为我们像我们宜昌这种天气的话，它特别喜欢这种就是比如说25度以上然后30度以下，
1: 嗯
0: 然后的话就是下一天雨，晴个3到5天，
1: 嗯，
0: 这种的话气候它就特别喜欢
1: 产卵繁殖，
0: 对对对，特别有利于它。
1: 您说的这个环境，我怎么觉得特别像空调里的温度，25度以上、30度以下。如果家里、
0: 它平常正最好的温度是在26到27度。
1: 对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日常空调里头、空调房里可能比较常见的。
0: 估计大家有的人认为这个估计是温度太高了之后蚊子会出来，其实蚊子它不出来，超过35度以上它都基本上都不出来。
1: 嗯。
0: 一般都是在这个
1: 就是太冷和太热它都不会出来，
0: 都不会出来、
1: 哦、
0: 嗯，
1: 所以说刚才您讲的这个第一就是它产卵的一个环境，然后呢从卵变成成蚊的这个速度，就导致我们如果想要防控它的话就一定要在产卵的环境上下功夫。
0: 对，
1: 嗯，
0: 只有彻底的就是翻盆倒灌啊，清积水，从源头上这个斩断蚊虫的那个繁殖链接，才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长效控蚊的手段。
1: 对，没错没错。那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对于我们普通家庭来说有哪些您说的这个蚊子的产房，就是有积水的地方是急需要去重点我们首先要排查然后要清理的呢？
0: 一般在居家环境当中，比如说我们有的居民家里面喜欢这个养花，然后这个花盆的托盘，然后水里面的水生植物，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比如说铜钱草啊，像这种然后饮水机的接水盘，然后空调的那个接水的那个孔洞，
1: 对，
0: 像这种包括我们农村有部分农村地方，包括有的那个我们的城乡结合部有的市房，因为我们宜昌人喜欢吃那个腌菜，
1: 对
0: 啊，腌菜那个泡菜坛，
1: 嗯，
0: 那个泡菜坛的那个边缘，
1: 嗯，
0: 就是要用水去密封，
1: 嗯，
0: 那个里面就
1: 有
0: 特别容易长这个就是这个伊蚊的那个幼虫。
1: 哎，您说这个我要问一下，因为我们家里也有泡菜坛子，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因为现在天气热嘛，我一般泡菜坛子的旁边的那个隔绝空气的积水，我会撒不少的盐在里面。它这个对于蚊虫的防治有作用吗？
0: 对蚊虫的防治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不是最根本的作用。我们曾经这个有一部分居民家里面，这个群众有个时候啊，他这个智慧是高手，是在民间的好多。曾经他们这个用，包括我们2023年秸归的时候，他们最后就想了什么法子呢？就是用这个绿，就是相当于是那个就是那种一次性的桌布或者是那个抹布，这个直接 罩在这个 POTS 毯子上面，就是相当于是阻断，不让它

0: 下去就进行产卵，这也是一种比较经济方便的那个方法，相当于是、
1: 就是说没有蚊虫的产卵，它这个水是不可能自己无中生有的滋生出卵来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明白明白了。好，那您说到这儿，我还想问一下，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都是家庭的防治，对不对？但是家庭它只是内部的环境，那家每一个家庭它其实还存在着家庭的外部环境，比如小区啊，对吧？然后有一些公园的绿地啊，小区的绿地啊，特别容易形成卫生死角的区域，在这个上头是如何来进行防控呢？
0: 这个方面的话，就需要全社会就是群防去群控了。这个物业包括社区的话，应当定时去清理这个蚊虫的滋生地，比如像我们有的那个下水管道、排水沟，这个水不通畅的，要及时去清理。包括我们有些是景观水池，里面如果是长时间有积水，如果是能养鱼，就尽量养一点鱼；如果是不能养鱼，那就要投放这个灭蚊子幼虫，我们俗称的绝绝的那个就是灭蚊幼的那个药剂，
1: 就是灭绝绝的一种药剂，专门的药剂。
0: 对对对，俗称大部分都是属于缓释剂，缓释剂一类的。
1: 那您刚才说的养鱼的目的，其实就是因为绝绝，在水里面的绝绝鱼会把它吃掉，是吧？当成
0: 对对对、
1: 当成鱼食把它吃了。
0: 应当是鱼会吃蚊子的幼虫。然后像我们的建筑工地，经常有那个建筑建材的垃圾。包括有的挖的这个就是那个桩和坑的那个好多坑里面，因为一下雨就容易积水，这些里面都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及时的要把这些里面如果是清不掉，那叫及时要投放这个灭蚊幼的药剂。因为只有这个所有的物业啊，包括单位啊、商户啊、居民呢，大家都统一行动起来，才能够把这个防蚊灭蚊落到实处。
1: 对对对，它是需要形成合力的。哎，那您说到这儿，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伊蚊它的有什么活动习性没有？它也不可能二十四小时一直在处在活跃期，对吧？它肯定有它自己的这个活跃习性。它的时间习性是什么呢？
0: 伊蚊平常它应当是说全天候它都活跃，但是最活跃的地方是在天亮到这个早晨，就是这个日出之后两个小时以内，然后就是日落的前两到三个小时。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大家有个时候喜欢到外面去这个户外进行活动，包括我们有的老年人、中老年人朋友喜欢在外面进行遛弯的，还有这个喜欢经常有的喜欢去打掼蛋的这些公园里面，像这种情况，它就是这个在蚊虫的高峰活动时期。因为这个公园里面有些这地方的话，它这个容易形成这个就是一小点的积水。比如说那个花瓣的那个就是花的那个中间的花蕊的那个地方，那个积水它也会产生伊蚊。因为它最主要就是小，它因为它这个是小型水体，这也是为什么说伊蚊不好治、
1: 对，
0: 不好灭的原因。
1: 就是它产生的地方是一个不好完全消灭的这种环境。那您说这儿我想问一下了，对于一些婴幼儿，特别是几个月的啊孩子，还有呢就是孕妇啊，老年人，我们都知道他是比较敏感的人群，对吧？那他们在防蚊产品的选择还有日常起居方面有一些什么是特别要注意到的吗？
0: 婴幼儿和的是孕妇包括老年人应当优先选择物理去防蚊啊。这个因为有些的那个驱蚊剂上面它是没有标注这个就是婴幼儿能不能使用的。相对来说婴幼儿的，因为那个驱蚊剂最主要是涂抹在人的那个皮肤上面。因为有的婴幼儿皮肤都是非常这个娇嫩的。因为它这个我们大部分这个就是市面上所售的那个就是那个驱蚊剂的话，上面都是没有标注的，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选购上面有标注这类产品的，然后去使用，并且使用完了之后要对

动静来，电话机里也是同样的音讯皆无。气得吴铁锤把话筒朝地上一扔，他对欧阳云逸说，不能再等了，部队都在山坡上冻着，时间长了非出事情不可。欧阳云逸问他怎么办，吴铁锤说，开始向下面运动。欧阳云逸还没有表态，不远处却有一个声音说道，团部还没有进攻信号。吴铁锤听出来是机炮连曹连长的声音，就非常不高兴，你是营长，我是营长，他对着曹连长的方向喊道，是不是成了个副的，说话不管用了？黑暗中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听到曹连长嗫嚅的声音，我不是这个意思，营长，我是说团部还没有进攻的信号。我说进攻了吗？吴铁锤质问道，我是说运动，往飞机场运动。夜幕中再也没有传来曹连长的声音。吴铁锤后来想起来，这几句话可能是曹连长留给他的最后的话语，自此一别，他再也没有能够见到这个小个头的江苏泰兴人，再也没有能够听到曹连长的声音。吴铁锤没有未卜先知的本事，他后来想，要是早知道自此以后再也听不到曹连长的声音，那就应该让他多说几句话，而他当时也不应该对曹连长那样的严厉。全营600多号人于是往山下运动，山脚下是一马平川的开阔地，这个开阔地从东面与东北面的大山脚下一直向西南方向延伸，下街鱼里机场就处于这块开阔地上。据侦查到的情况，机场的外围围着一圈铁丝网，铁丝网内就是飞机跑道，跑道的中间和两头都堆放着空运而来的物资，弹药、油料、食品一垛一垛的，应有尽有。吴铁锤让李大个向各连长传令，只要过了铁丝网，战斗就算成功了一大半。雪还在下着，一团团一簇簇扑打在人们的身上脸上，每个人都是双眼迷蒙，口鼻难开，但是这一层白色的铠甲也使他们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了一体，反而便于部队夜幕中的隐蔽行动。吴铁锤索性脱下了他的翻毛皮大衣递给李大个，只把狗皮帽子戴在头上。李大个说他不冷，他也走得浑身冒汗呢。吴铁锤说，你当是给你穿呢，抱着，又厚又重的，冲锋的时候碍事儿。李大个就抱着吴铁锤厚重的大衣跟在后面，肩膀上挎着缴获的八粒块，他的旁边紧挨着上海人陈阿毛。陈阿毛身背卡宾枪，肩挎冲锋号，手拎雕花云龙纹檀木虾铜锣。陈阿毛走起路来十分小心，生怕摔了手里的锣。欧阳云逸紧随其后，大雪封眼，他要不时地摘下眼镜，在黑暗中摸索着抹去镜片上的雪花。南方和西北方向的夜空中传过来一阵紧似一阵的隆隆声响，机枪的哒哒声即便是隔着十几公里的距离也能够隐隐约约分辨出来，那是兄弟部队在攻打古图里和柳潭里的美军阵地。可是他们眼下的下街鱼里机场与远处的下街鱼里村庄还是一片沉寂，仿佛是一个世外桃源躲藏在漫天飞雪之中。部队已在平坦的地面上走了很长时间，依然还在向前运动着。吴铁锤感觉到差不多已经走在跑道上了，

0: 但是，四野里仍然一片寂静，看起来敌人还没有发现他们。在李大个儿后来的印象中，这个过程非常漫长，一小时、一天，甚至是一年。他觉得，他们就这样悄悄地行进着，无始无终，无边无际，好像是永远也没有尽头。但是，预料中的铁丝网却一直没有出现。找不到铁丝网，意味着部队失去了大致的方向。几个连的通讯员先后摸过来报告情况，请示营部该怎么办。吴铁锤不管三七二十一，心想反正就是这个地方，有铁丝网也好，没有铁丝网也好，碰到敌人就打，遇着东西就搬。要是真的没有铁丝网，来回扛东西岂不是更方便吗？所以他要几个连队的通信员赶紧回去告诉他们的连长指导员，不要停，走，往前走，摸，往上摸，接上火为止，搞到东西算数。话音未落，夜空中当当就是两下清脆的响声。以吴铁锤的经验判断，应该是迫击炮弹出膛的声音。未及他反应过来，头顶上砰砰两声闷响，一片惨白的亮光骤然闪了一下，恰如白昼。漫天的雪花，移动的部队，大地、山岗，一切尽在眼前。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两发迫击炮照明弹照亮了漆黑的夜空，大地上一片银白。借着照明弹的亮光看出去，平坦的前方坐落着一个个好像是房屋的物体，间隔有致，都覆盖着若隐若现的积雪。在这些物体的前面横亘着一道长长的暗影，那就是机场外围的铁丝网。铁丝网就在前面，隐蔽接敌。吴铁锤下达了他的第一个战斗命令。在吴铁锤的想象中，一座一座的白色物体，不是弹药就是整齐码放着的罐头箱子，要不就是美国佬睡觉的房子，反正里面有东西，端掉它再说。他高高举着二十响的驳壳枪，就像是一棵不倒的消息树，指引着战士们前进的方向。部队加快了运动的步伐，都是一路小跑着奔向百米开外的铁丝网围栏。突然间，一片隆隆的马达声轰然而响，无数道光柱也同时射出，在漆黑的夜幕中，就像是一只只怪异的鬼眼睁张开来。与此同时，那些覆盖着积雪类似于房屋的东西竟然动起来，隆隆的马达声掩盖了几百双脚板踩踏积雪的动静，也淹没了风雪的呼号。坦克卧倒，营连指挥员们同时意识到了巨大的危险所在，指挥部队趴卧在冰冻的大地上。话音未落，坦克上面的机枪及其周围掩体内的轻重武器几乎在同一时间内爆炸般响了起来，犹如山崩地裂，狂风呼啸，把部队压制在雪地和沟坡路坎下面。吴铁锤现在知道了，那些披着白雪的物体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房屋或者罐头箱子，他们是敌人的坦克。照明弹一颗接一颗升起，坦克的鬼眼在夜幕中闪烁，几百人都趴在雪地上，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吴铁锤焦急万分。本来是想偷袭，没成想对方早有准备，部队暴露了。

撤回去肯定不行，硬打要吃亏。怎么办？吴铁锤利用不断升起的照明弹和欧阳云逸碰了下头，看来只能硬着头皮上了，便偷袭为强攻，说什么也要把下街鱼里机场拿下来。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决定，关乎着无数人的性命。吴铁锤和欧阳云逸都深深知道肩膀上的分量，他们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从此将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改变他及其家庭的一辈子。但是他们是军人，中国的军人，他们别无选择。信号弹！李大个儿眼尖，首先发现了身后山头上射向天空的两颗红色信号弹。这是师前进指挥所向下界鱼里机场发动攻击的预约信号。两颗红色的信号弹一起，意味着攻打下界鱼里飞机场的两个加强营要从东北两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吴铁锤不敢怠慢，一扭头冲陈阿毛喝道：吹号冲！上海人陈阿毛一跃而起，擎起军号就吹，号嘴凉如冰块，像一块强有力的磁铁一样粘附在他的嘴唇上，清脆的号音激昂而又凄厉，鼓舞着战士们从他们的隐蔽之地爬起来向前冲锋。在陈阿毛营部号声的带动下，几个连队的号手也同时吹响了他们前进的号音，营连部的军号交织在一起，抑扬顿挫，高亢激昂。几百人的部队伴随着激越的号声呐喊着奔跑着，他们的枪口喷吐着火焰，坦克的大灯光束在奔跑着的人群中扫来扫去，一串串红的、绿的、黄的夜光弹打在雪地上，溅起一道道、一束束色彩斑斓的血雾。坦克上的火炮也光光地打开了，红光一闪，紧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巨响。黑暗中的坦克炮弹，有的打得很近，有的飞得很远，远远近近的土石纷纷迸裂，雪花飞溅，中弹的战士们一片片倒在雪地上。坦克，注意敌人坦克！欧阳云逸在后面大喊。部队的进攻又被压制住了。陈阿毛再欲起身，却被欧阳云逸一把拽倒在凹坑里。几乎同时，一串长长的夜光弹擦着他的大盖帽子一掠而过。陈阿毛不知道文质彬彬的欧阳教导员哪儿来的这么大力气，他跌倒在凹坑里，心有余悸，嘴唇上的一圈皮被冰冻到极致的号角粘掉了，现在上面的血已凝结起来，但是仍然疼痛难忍。开始的时候，陈阿毛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儿，嘴唇上像是被刀子割了一下，一片温热涌满了下巴，他用手抹了一把，小的是流血了，以为自己负了伤，可是活动活动下巴脑袋没发现什么问题，后来就摸了摸号嘴和嘴唇，这一摸他心里就明白了，在极端寒冷的条件下，金属会扭曲变形，当皮肤粘附其上的时候，它们之间就会在一瞬间发生某种变化，皮肤会被紧紧地粘住，而脱离的结果只能是舍去一层皮肤，此外别无他法。陈阿毛想起在车运朝鲜的过程中，他们的闷罐子军列路过敦化的时候，铁路吴师傅告诉他们，朝鲜这嘎的贼冷，鼻子耳朵扑了扑了就能冻掉，手上的皮碰着金属都能粘下来。他们当时都不信，以为人家吴师傅吹牛。现在他知道了，吴师傅没有夸大其词。吴铁锤决定搞一次火力。

0: 掩护，集中全营的机枪火炮猛打铁丝网内的美军阵地，借着火力的掩护再来一次冲锋。只要打进了铁丝网和美国鬼子搅在了一起，那就好办。吴铁锤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的曹连长准备好火力，等他号令一齐开火。他特意叮嘱李大个千万不能打着弹药箱子、汽油桶，这个东西要是一炸，那他们一夜的功夫就算白费了。所谓全营的机枪炮火，实际上寥寥无几，一共只有两门迫击炮，两挺马克沁式重机枪，外加一挺缴获的美式机关枪，那是袭击麦卡锡中尉搜索队的战利品。另外就是一些捷克式或者加拿大式轻机枪了，每个连队倒有几支。孙有壮的捷克式轻机枪也不要了，抓过他缴获的美式机关枪，选好了位置，支好了枪架，等待着营部的统一号令。美国人的枪声稀落了一些，但是照明弹还在不断的升起，坦克上的大灯光束也仍然在漫无目标的扫来扫去。附近的下碣隅里枪声激烈，南面的古土里和西北方向的柳潭里仍然传过来隐隐约约的爆炸声，看起来那边也是一个焦灼的状态，战斗仍在继续。李大个低着脑袋从前面跑回来，告诉吴铁锤和欧阳云逸，机炮连都准备好了。吴铁锤咬了咬牙，一拉枪栓，冲着天空哗的就是一梭子，同时大喊道：“打！”他二十响驳壳枪的响声非常特别，不同于一般的连发武器。就一般人而言，他们或许分辨不出哪些是轻机枪、重机枪，哪些是汤姆式卡宾枪或者驳壳枪的连射。但是对于奔波在枪林弹雨中的战士，特别是吴铁锤这个前卫营的战士，他们则能轻易听得出枪械的种类，哪怕只是一个单发一枪，他们也能知道那是38大盖还是中正式射出的子弹。所以当吴铁锤的枪声一响，曹连长手臂一挥，两挺马克沁十几支轻机枪外加一挺美国佬的机关枪便如同疾风暴雨般吼叫起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1 2 3 4 5 6 7

0: 宜昌消防提示您，夏季高温天气，居民家庭用电量大幅增加，电器火灾风险随之升高，提醒大家选购合格电器产品，杜绝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不超负荷用电，外出临睡前及时关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他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谢霆锋的故事和他的歌。谢霆锋曾经有着非常著名的脾气，而现如今的他变得温和而内敛。年少时的轻狂不羁只是大众最愿意留在记忆里的标签，而他却决定落地了。末世级的叛逆偶像，如今已经成为情绪稳定的中年人。
3: 想要爱的自由，我决定离开你。